0: 器一个，膝盖热敷贴两个，以及还有一个茶马古道的那个茶的
1: 香薰
0: 精油一份
2: 啊。
1: 所以今天一共有6份礼物，这是我们周末送给早饭的这份幸运。
2: 我们9:50的时候抽奖啊，那同时呢，我们给大家命一个题目啊，大家来参与语音的时候呢，你可以来推荐一下你觉得。

0: 的幸福感，
1: 直接拉满，
0: 直接拉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3: 这两天有一个词儿，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叫白海豚。
2: 是，
3: 它不是可爱的海洋公园里的海豚，它是台风。
2: 哎，对，
3: 白海豚要来了。
2: 明天起，咱们江苏就有风雨了啊。
3: 今天南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36度，明天35度，从后天开始温度明显的就会下降了。
2: 但是提醒大家啊，依然还是夏天的温度，并不是说让你觉得很冷啊，就是比高温稍微微微的降下来那么2度左右。
3: 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网友问的一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他就留言问气象专家，他说为什么最近的台风都是在周末来。哎，这个问题蛮难回答的。
2: 对，是，
3: 专家也很机智，跑一个礼拜7天，总共就干了3天了。他所以。

0: 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

0: 唱这首歌啊，这个歌手离我们已经好多年好多年不出现了，当年张年挺火的，
1: 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0: 李杜的歌，
1: 对，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0: 当年好像是谁，是李宗盛还是谁特别喜欢他，
1: 对，
0: 啊、嗯，现在不知道在干嘛了，
1: 他和万芳、张清芳他们应该是一个时期的歌手，
0: 对对对对对。这两天有无意当中还会刷到那个锦绣二重唱，其中一个主唱在抖音直播，然后呢他也在唱歌，然后底下弹幕就会有人讲说有些唱的不好了，好像泽印没有那个什么，哎呀我觉得他怼人怼的也是让人也是哑口无言，他说那有什么关系，现在你不是随便刷刷，你有没有给我刷礼物，你没有买演唱会的门票，这次看看好了呀。我当时
1: 我今天看到一个我今天
2: 可以试试
1: 鸡汁毛豆，
2: 哎最后那个是鸡汁毛豆，
0: 可以试试，嗯，
1: 雷老师，
2: 哎我今天晚上回家试一下，
1: 雷老师问你一个问题
2: 啊，不行今年不能回家，
1: 雷老师问你一个问题，
0: 你今晚在定书还回家，你
2: 都不定书回来再试一下
1: 定书好吗，
0: 你也可以回家明天自己去、哦、
2: 那自己需要买火车票呀、哎、
0: 好你问我啥，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只鸡有几条腿，
0: 一只鸡四条腿、
1: 你看一只鸡怎么可能是四条腿、
0: 两条腿啊，两条腿
2: 我是吃饱，
1: 我跟你讲就说明他是真的没有吃过，
0: 没有吃，我没有吃、
1: 他一直都是吃的毛豆、他说一只鸡四条腿，
0: 所以现在的孩子很幸福是什么、一个鸡弄下来之后现实自己就上去搞一条腿，而且现在有的时候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有小朋友在那个鸡上来，小朋友自己就去撕腿，我当时心里面就有一种反感，我就觉得这个小孩一定在家里家人没有教育他，老年人长辈先吃
2: 哦，这次咱们去那个山东溯源可好了，
0: 嗯，
2: 因为几乎每一餐都有鸡、然后也有鱼，
1: 对，
2: 然后所有的小朋友坐在那儿，这些就是有单个单个优质肉的小朋友一筷子不动。
0: 我跟你讲，我身边陈星星的孩子被他教育的非常好，就餐桌文化啊、就他跟大人在一块儿吃饭，不声不响，然后所有碗里吃的。他想要吃的他会说妈妈我想吃那个、星星给他接，
1: 而且其实最关键的是就是、你讲的很对，他就是平常家里的教育，
0: 家教，
1: 因为有很多家里面有老人家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们一上桌他就会把鸡腿啊、最好的那个部分就给他、然后说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他就会认为
0: 就是他的
1: 就应该吃，
0: 你不给他吃就不对了，
1: 对，
0: 你就该吃那些鸡咕咕，
1: 其实要让他知道家里的长辈同样也是享有可以吃到最好那个部分美食的权利，
0: 是的，刘一马上你将来准备要生孩子，从小就得
1: 不能溺爱、
0: 哎、
1: 对，因为有很多的溺爱他会认为就是习惯，
0: 嗯，
3: 我觉得他可能跟我吃饭减肥餐他吃不下去。
1: 刘怡的答案永远都是另辟蹊径。我那天回听节目的时候，雷老师问刘怡一个问题，说刘怡，你说一盘沙拉的成本大概多少？刘怡真是没得情操，他说我不吃沙拉。哎，当时我的汗都流出来了。幸好后来我接了一个，我说大概10块钱，我要不接了一句麦盖盖。
0: 对，幸好旁边还有一个娜娜补场。
1: 但是刘一，你看，这就是他90后的真实。
0: 对对对，
1: 他没有想那么多。
0: 对，
1: 他的答案就是我不吃沙拉。
0: 哎，对。但也没错啊。
1: 他也没错呀。
0: 对对 对，
1: 我们继续来听听早饭的留言。
4: 美美、娜娜、老六、刘一，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4: 我来反馈一下玉顺糕。前两天我妈妈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就给她。给他吃了两条，然后他觉得

0: 想到你啊，然后听到这种节奏，我再想想看阿梅现在这个体型，
1: 她怪怪，她年轻的时候跳舞可玲珑了。
2: 我那天看到很早很早之前，她做客《康熙来了》，那个时候好小好瘦一，
0: 我的天哪，
2: 这很难想象。
0: 对，
2: 她是很喜欢喝酒的女生，
0: 对对对，
2: 酒量很好。
1: 小肉，你的胖是不是因为你从小就喝酒？
2: 对，
1: 我不喝酒啊，
2: 你怎么不喝酒？你不说你酒量有一斤吗？啤酒可以吃喝一箱，
3: 但是我从来不喝呀。那可能是个梦想，
1: 因为你爸你妈都不胖，这基因哪来的？
2: 他外婆，
3: 我婆婆，
1: 你婆婆胖，
2: 他讲过他，他讲过他外婆，
3: 外婆胖，我其实我的身材是传我妈妈那边
1: 啊。
2: 但刚刚我还在讲，我们四个人至少身材比例是协调的，
1: 嗯，
2: 对，有一个身材比例不协调的，这会儿坐在导播室。幸好导播是没有接听。
1: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很多是不能选择的。
2: 对，
1: 你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2: 对，
1: 你长得像谁？
2: 然后你遗传了什么样的基因？
1: 对，
2: 这很难，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1: 对，还有，我跟你讲，还有在工作，在工作单位，你的同事是谁，你也没法选择。
2: 对，
1: 所
2: 以有的孩子他就很会长
1: 啊。
2: 对，爸妈可能长得很普通，但他就是把那个优点全都集中。
1: 你看小若啊。多可爱啊，肉哥！
3: 我倒真没有把优点吸过来。
1: 这么人喜欢你，
3: 话
1: 你长得不错呀、啊，说实话。
3: 哎，你看啊，我爸我妈都不是地包天，但我是地包天。
2: 但你后期调整过来。
3: 哎，对，虽然后期调整过了，但实际上我们家是地包天的，是我爷爷。
2: 你都是亲
1: 家，你咋传宗隔代的呢？
2: 但你要这样讲，你有可能长得像你舅舅。有很多讲外甥随舅舅哎，
3: 哦，有一点点，
2: 哎呀，
3: 长得有一点像我二舅。
2: 哦，那你二舅头发多啊？
3: 不多，
2: 厉害。那就是随二舅哎。
1: 但是进入到这个人生的工作状态的时候，你如果很有幸的选择了合适的工作伙伴，
3: 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1: 那真是万幸中的万幸。
3: 对，
1: 感恩刘毅，感恩小肉，哎，
3: 感恩遇见磊磊，遇见娜娜。
2: 好的，
1: 谢谢你啊。然后
3: 遇见刘毅。

0: 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哦。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不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
2: 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声音都被听见，
4: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3: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4: 万千诉求渐渐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5: 守护正义，
3: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5: 有光，
4: 不退缩，因为君上有德，
5: 有德，
3: 政风监督，
5: 民生服务，
3: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5: 以法律为准绳。
4: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5: 交广双声道，
4: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5: 点亮美好的生活。
6: 一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7: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8月7号周五，又到周末了哈，祝大家周末愉快。来说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
6: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J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7: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包括呢我们在上面还有
8: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呢，商家客服是承诺说我们这个电视的话呢，它是2年免费换新，
6: 嗯，
8: 然后10年质保。我一想，我说这个质保蛮好的嘛，然后这个保修条件也比较好。他说我这个机器可能是库存机器，说但是不影响。我说那没关系，然后我就下单买了嘛。然后呢，第一次出故障的时候呢，我那联系商家，商家说这样吧。说你呢，这个把这台机器退回来，你重新下单，我们重新给你买一台。然后我在10月10几号吧，
6: 嗯，
8: 然后我又下单了，下单呢，然后又买了一台。买了它以后呢，然后就他给我发货了嘛，那台也
7: 退回来。那你这次买的机器还是库存机吗？
8: 我不大清楚，因为我这次我下单就买了。
7: 它在页面应该有标注吧？
6: 对，下单页面有没有介绍？
7: 翻新。
8: 你得把它点开来最里边的什么一个详情，我之前都没看到，我以为就

0: 就是有，
1: 就是，
0: 对吧，我们不管它是放在哪里，就是它有相关介绍。这个机器出问题是出什么问题呢？
1: 是还是不显示，到今年的
0: 黑屏是吧？
1: 黑屏，今年的
2: 黑屏是第一次出的问题。那你后来第二次不是重新下单了吗？
1: 也是。
2: 那你第二次买的机器也是非新机？
1: 第二次买的机器我也不知道它发的是什么机器，
2: 但是它在那个详情页面上面有没有标注？
1: 如果按照他的介绍的话，它也是属于库存机器。
0: 这个要弄清楚，你买东西肯定要去了解呀，
2: 啊，
0: 不会这个闭着眼睛下单，对不对？你这个，而且第一台机器因为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你第二台机器就要慎重了。你第二台机器拿来了以后，是又出问题了吗？
1: 是的，在2026年的6月份出问题了。
2: 那使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出了什么问题？
1: 还是这个不显示，
2: 不显示黑屏，同样的问题。
1: 差不多问题。
2: 他不是有质保吗？再联系商家。
1: 我联系商家了，然后这个商家联系不上了。然后可能店关，说关店，我关店了吧？我打电话给京东的客服。我先打电话给他这个就是线上的客服，然后他们说帮我联系这个商家，联系完回来给我回话说呢联系不上。联系不上的话呢，他给我提了个解决方案，说这个
2: 联系不上是因为这家店铺已经撤店了。
1: 对，他京东他说他联系不上。他说
2: 那你自己也在网上。

输赢你其实都会喜欢的。对，其实我们看苏超的这个比赛哈，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只是其中的一个看点，仅此而已哈。但是我们真正热爱苏超的，其实就是热爱我们苏超的这种纯粹，我们的草根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绿茵赛场上的那份真挚、纯粹和热情，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对于结果呢不必过于在意。 Happy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

好，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大家的这个留言哈。孔米拉说，就世界杯以及世界杯之后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已经让英凡蒂诺严重透支了公信力，他不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了啊。所以其实现在相对来讲，我觉得尤其是很多的球迷和媒体，我觉得对于英凡蒂诺的反对的呼声会更高一些。

0: 随着白海豚的靠近，8到13号全省将会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内陆风力可能会达到7到9级，沿海呢会达到9到11级。
1: 但是呢也有个好消息，就是从9号开始起呢，全省基本告别了高温，10到11号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会降到30度以下，气温也会明显回落，所以体感一下子就凉快很多哈。
0: 省会南京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在35度。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这是最热的立秋了吧，高温是逼到40度啊。
1: 大家可能就会问了啊，这么热那怎么就立秋了呢？其实立秋啊大概是全年最有迷惑性的节气，它明明名字里面带了一个秋天的秋字，但往往会出现在一年当中最炎热的一个时段。它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长达40天啊，它属于叫加长版的三伏。

0: 像龙舟、游船、观光全部免费，大家呢只要缴纳35块钱全天的意外险，就能够不限次数、不限项目的随便来玩，全程呢没有隐形的消费。那么场馆开放时间呢是每天的16点到19点啊，就是要夕阳西下的时刻。现场还配备了专业的救生员、零基础教学的教练，安全呢有保证。那你看住在南京河西还有江心的朋友，我觉得下班就能够冲起来了啊。
1: 嗯，这是在南京江心洲哈，多了一个玩水的好去处。最后呢，我们走出江苏，去到青

0: 要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将近4000块钱，那现在呢只要699啊，到手是50毫升的升级装的正款，这是比官网呢便宜了3000多。大家如何购买呢？那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凉爽，然后人进去呢身体呢比较舒适，但是里面的挑战有一个贴梯，稍微耗费点体力，尤其在出洞的环节，那要手脚并用了。
1: 洞中探险惊险刺激，山水之间则是另一番清凉。在位于句容宝华山脚下的玉蝶湖畔，细密的水雾从岸边的植被间隙缓缓升腾，顺着湖面的微风轻轻飘散，远远望去仙气飘飘，仿佛置身于山林间的天然凉室。不少市民带着家人孩子踩着湖边栈道和清水平台嬉戏玩闹。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为了应对持续高温，景区不仅优化了雾森系统的开放时段，还在湖畔增设了便民休息点与安全设施，引导游客安全戏水，文明赏景。商场景区内的冰雪项目也成为市民消暑新选择。在淮安西游乐园，西游记主题的冰雪乐园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点，冰壶竞技、堆雪人、冰滑梯等趣味项目一应俱全。晶莹剔透的冰雕造型与西游元素巧妙融合，大人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乐趣。小游客孙少凡：
2: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凉快，在夏天这里玩非常好玩，可以体验很多的雪，还可以体验很多的游乐设施。
1: 暑假期间，景区延长了营业时间，推出了夜场专属优惠亲子游家庭套餐，叠加文旅消费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夏日夜晚的消费活力。数据显示，暑假以来景区接待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同期增长30%，带动综合营收实现了翻番增长。淮安西游乐园景区工作人员陈杰：
3: 暑假期间啊，我们推出了夏日文旅嘉年华主题活动，全新打造沉浸式水幕烟火秀和特色无人机表演，依托稀有特色 IP 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同时上线暑期专属优惠，打造沉浸式夜游，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跨越古今的视听盛宴。
4: 的确呢，因为这个白天啊持续的高温，哎呀，让人呢觉得出门很煎熬，所以不少的朋友呢一到傍晚啊也想找一个舒服又凉快的好地方去放松。那此刻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节目呢，也想给大家盘点一下苏州今年夏天超火的一些夜游消暑的项目啊。
5: 来吧，感受一下今年的苏州有什么夏夜清凉的新玩法呢？无论是亲子遛娃，还是说约上周末这个好友一起结伴出行，都可以找到专属的夏日快乐。首先就是夏天专属的水上乐园，你看现在苏州哈，好几家乐园都开启了全天加夜场的模式，白天可以玩水，夜晚嗨玩，氛围感在这儿直接拉满了。苏州乐园森林水世界直接推出了叫造浪音乐季，每周都有免费的音乐节，白天可以安心的漂流戏水，到了晚上造浪舞台准时开派对，园区还

0: 与美食的相遇，
1: 与美食的相遇
0: 是需要的缘分。与其在街头街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西瓜来啃啃秋，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一年当中最后一次吃西瓜的时机啊，在立秋之后早晚天气会变凉，那吃凉的东西对我们的肠胃就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立秋之后就不能再做吃瓜群众了。
3: 所以江苏很多地方可能立秋都是有啃秋啊，啃西瓜这么一个习俗。那么在浙江大家知道吗，立秋吃清凉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传统啊。
2: 对，
3: 清凉糕呢它是用那个番薯的淀粉，然后熬成那个根状，倒在碗里，等到第二天早上，它结成了一整块，看上去呢有点像圆润剔透的那个白玉，切成小块，撒上白糖、醋还有薄荷，对当地的朋友来说也是清凉爽口、酸甜开胃的啊。
2: 哎，不知道在你的家乡有没有这个食秋桃的习俗？就是立秋的时候，大人和孩子都要吃秋桃，每人要吃一个。秋桃的那个桃核啊，你要藏，一直藏到除夕夜那一天。
3: 哦，这么久啊？
2: 对，然后扔到炉子里面烧成灰，因为古人一直觉得桃能够驱邪，桃核、桃木剑，所以把这个桃核哈一直藏，等到来年的时候，你就可以远离瘟疫了。
3: 啊，立秋的习俗里呢，当然除了吃啊，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还有称一称。你看，在清朝的家禄的当中就记录了，这个家家户户呢以那个大秤啊来称这个人的轻重，到了立秋的时候呢再来称一称，以检验一下在这个苦夏当中你到底体重是增加为发福还是减少为消肉，也寄托了人们祈求大家这个平安健康的一个美好愿望。
2: 这样说起来的话，那可能发福还寓意好一点哈，也希望大家对吧都可以称一称，看看自己的体重差。其实两南京呢有一套自己的称人的讲究，比如说就有俗语说叫时逢立夏出奇谈，巨秤高悬做竹篮。因为以前没有那个
3: 磅秤，就放到地上的那个大的，
2: 那大家就用这种特制的钩子的杠杆秤，小孩呢坐在竹篮里面，再把竹篮挂在这个秤钩上称重，立夏称一次，立秋称一次，然后两者也是做一个相比较，
3: 看看这个孩子啊有没有因为这个苦夏而特别的消瘦。其实这个秤啊，现在呢你在南京市的民俗博物馆里面还能看到，这个更多的是带来了全家人对孩童平安度夏的那种殷切的希望哈。
2: 看来古人还是蛮健康的，蛮科学的。养生的啊，不是说一味的追求瘦，对吧？他们觉得瘦了要补，那立秋的时候就叫贴秋膘啦。
3: 哎，那今天不知道各位哦，立秋时节除了啃秋之外，你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再吃点什么红烧肉来贴这个秋膘呢？对不对？
2: 至少找个由头，今天又是周末嘛，对吧？三五好友聚一聚，大家一起贴贴秋膘，啃啃秋，再来上秋天的第一杯小啤酒
3: 啊，这个挺。哎呦，那这个小日子过得还挺潇洒的哈。
2: 反正生活也需要一些仪式感，对吧？让平淡的日子跟往常也变得不一样起来。那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哈，那说到这个立秋的福利，此刻在我们滴滴巴巴去旅行啊，大家的群里面也在给大家来发放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就去到内蒙。

0: 扬州人，管他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亲朋好友啊，三姑六婆是吧，好同学好同乡是吧，好邻居都找过来了，来大伙儿一块儿吃饭，一般人一看都不吃，哪儿吃啊？就厅堂里边啊，守着大棺子吃啊。我们这不是践行来，我们守灵来了。大伙儿都不敢进屋。庞德庞领明，我庞德感恩不尽。哎，来人呐，给我摘下先锋印。他把这先锋印安排人摘下来之后，往脖子上面这么一挂。大印挂在胸前，马童给他拉着战马，武士给他抬着大刀，庞德派了36名军校干嘛呀？36人杠就抬这棺材啊。庞德是扶着棺材而行，离开了家中，往外一走啊，媳妇李氏这个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哗又来一遍啊！众亲友也哭，好家伙，真跟送殡一样啊！这场面太凄凉了。这时候配一唢呐吹一宿，好家伙了，十里八乡全来随份子啊！真以为是办白事儿。来至在府门外，庞德手下的军校都跟那儿列着队，大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我们庞先锋这是怎么了啊？这什么形象啊？穿白挂孝，胸前挂着先锋印，手扶着大棺材，嗯。哎呀，妻子在后边哭，嗯，这，哎呀，这人家都是大貔貅，大貔貅，我有大貔貅啊，我们先锋官是大棺材，大棺材，我有大棺材，哈哈，军校全傻了眼了。庞德走到军校面前，一拱手，哎，列位兄弟，今日庞德要去与关云长决一死战。我若被那关某所杀，你们立刻就把我的尸身置于此殡之中，把我放棺材里边啊！我若杀了关羽，也将关羽的首级放于此殡之内，带回来回禀魏王。众军校这么一听，哦，才明白呀！啊，刚才这顿饭我们没吃着，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这先锋官有什么主意呀、啊？哎呀，太感人了，这个士气就不一样了。再看大家伙，哗，把这刀枪全举起来了。将军呐、啊，将军，庞将军如此忠勇，我等怎能不尽力相助？请将军放宽心。我们一定跟随您与那关羽决一死战。好，庞德听到这儿太高兴了，给这令官，我呀已经知道了，你赶快回去回复魏王，就说我记下了。哎，是。这儿打发走传令官，庞德紧跟着又传一道令，告辞手下军校，来，鸣锣击鼓，吹吹打打，耀武扬威，咱们一起进兵。咚咚咚，好家伙，鼓号声相传十里，是一派威风。这时候已经有探马报与二军侯关羽了，关羽一听怎么着，曹操打发于禁领精兵10万分7路前来樊城助曹仁呢，不足为论。说怎么着，于禁手下还有个先锋官叫庞德，哦，抬着棺材来战我。

0: 这娃娃啊，好大的胆，哪儿来这么个庞德？黄牙如嘴，乳臭未干，竟敢出此狂言！带娃娃来阵前的时候，看老夫怎样取他的首级。话刚说完，就有探报来报说，报禀二军侯，庞德讨战。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

0: 两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1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1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1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289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现在聚焦中奖喜讯，在7月25日，我们体彩大乐透第26083期江苏扬州32100107478体彩网点。

今天的前一半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啊，就是你换新能源车了吗？换或者是没换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换或者不换的理由是什么？我相信这个也挺好回答的，对不对？就直接说，不用绕圈子，也不需要去拔高非常高。我们不是做学术的这样一个研讨，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做一个调查。那我过会儿时间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在新能源车的购买这件事情当中，有多少朋友的这个思考的这种方向啊，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啊。其实它还分为好几类的人。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8月7号，预告一件事情啊，今天晚上6点半的时候，由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宜兴丁属联合打造的看苏超二现场来宜兴丁属陶二厂的活动就要在陶二厂开始了。傍晚5点半，陶二厂夏夜夜市将正式开逛，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节日摊位啊、足球互动都等你来。今天晚上6点半，交广网的主持人苹果和高泽申将联手奉献精彩的古乐今生，还有这个新国乐的专场，让古乐遇见陶韵，感受历史和艺术的碰撞。而在8月8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话呢，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陈明、梁爽、陈杰斯、小肉将会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战盐城，还有比分竞猜和互动挑战。现场参加互动有机会领取交广文创小礼品、卡套、保温杯、价值1000元旅游代金券、苏超主题盲盒等等等等。当天宜兴的白天有很多地方值得游览，白天的话可以沿着紫砂的前世今生去打卡宜兴陶瓷博物馆、黄龙山矿址公园、蜀山古南街、前树龙窑，还有陶二厂，这些地方都值得一去，沉浸式的感受丁属的陶氏生活吧。好，接下来时间咱们闲言碎语不多说，抓紧时间来尝鲜局。

0: 在路上测试的照片呢被媒体拍到了啊。这辆车呢是奔驰团队呢进行外观设计的操刀，而基于 Smart 内部研发团队呢为它打造了全新的架构，计划这台 Smart 的精灵二号将会在十月份的巴黎车展上进行首发。它是典型的两座的 Smart 啊，现在 Smart 都很大，对不对？它会变成两座的 Smart， 续航据说可以达到400公里，但是其实现在摆在这些小车面前就挺纠结的。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啊，之前比亚迪卖到日本的 K Car， 就那个小车，对吧？海獭8万多块钱起步，就起步价也达到了200公里续航，然后高配车型320公里的续航也就10万块钱的样子。那你想想，其实留给像 Smart 精灵二号这种小车的空间似乎也没有这么大，是不是？再来关注另外的新车方面的消息。深蓝汽车官方宣布深蓝 S05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5款车型，限时优惠价格11.59万到144,900，官方指导价格是119,900到151,900，是一个年度改款车型，主要是针对外观内饰造型进行了升级，同时还配备激光雷达，增加高阶辅助驾驶的相关的能力。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路上跑的新的 S05挺多的，就是没挂牌的。我个人觉得可能也是跟价格有一定的关。一生有你，换必须换。上次说的40万什么时候给啊？有了钱我马上就换啊！我谢谢你啊，这还记着呢，该忘就忘了吧啊！手机尾号是0139，说没有换新能源汽车，我的家庭用车一年行驶只有几千公里，还是油车更划算。务实的节目参与者是吧？安迪说，我2023年换的电车，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有智能驾驶辅助，第二个原因就是安静，没有震动，没有噪音，第三个原因就是可以停车长时间开空调了。随遇而安啊，说我还没有换新能源，原因很简单，就是没钱，最近打算换一个28大杠。你要从环保的角度上面来说，那28大杠那可真的是太环保了啊。
1: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真假
2: 难辨，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2: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1: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0: 好，你们继续留言啊，继续参与互动话题。看看时间呢，还有1分钟就要去跳广告了。我是不是说得很满？但是呢，在广告之后呢，会有一些些的广播的口播内容要需要去说，所以就希望大家到时候多听一听啊，参与互动啊，在听广告的空闲啊，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动动你发财的小手啊，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换新能源车了吗？为什么换或者是不换呢？

0: 不行。
1: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3: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1: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2: 各位好，我是龚震。
4: 哎，大家好。

0: 要首先进入进
1: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2: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3: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2: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4: 嗨，上车吧，兄弟啊！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踊跃的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换新能源车了吗？换或者是不换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此刻通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这档节目呢，是由你的大兄弟杨晓来主持的啊。那么另外一位兄弟目前在休假当中，我们就暂时把他忽略掉，因为我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啊，我觉得并不孤单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读几条广告吧。首先要跟大家去说到的还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活动。今天晚上6:30的时候呢，由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宜兴丁属联合打造的看苏超二现场，来离宜兴丁属陶二厂的活动呢，是要在陶二厂是举行的啊，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那边去参与一下活动。今天晚上6:30的时候呢，交广的主持人苹果和高泽深呢将会联手奉献精彩的古乐今生的新国乐专场，让古乐遇见陶韵，感受历史和艺术的碰撞。啊，傍晚5:30的时候呢，在陶二厂的夏夜集市也会正式的开集，到时候大家也会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啊。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呢，江苏交通广播网主持人陈明、梁爽、陈杰斯、小肉现场将会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战盐城，到底谁能够获胜呢？啊，好，接下来说到这个旅行啊，我觉得还是有几件事情呢，几个旅行的地方呢，向大家去推荐推荐啊。最近三伏天热得受不了，咱们一路繁花有舞龙的首发团已经回来了，主播带队，叔叔阿姨们玩的是一个开心。回来呢，给我们反馈说舞龙真凉快，行程是真不累啊，吃住都真讲究。首发团满员而归，没赶上的朋友呢，现在有机会来了。别一听重庆说爬山啊，咱们这一趟走的是山谷平路和下坡，落差大的地方呢是有垂直天梯，然后天生三桥还有特色的滑杆，舒舒服服的不配腿。说到天生三桥呢，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大名鼎鼎的舞龙也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凉快的很。6天5晚的时间全给你安排的全部到位啊，升级2晚的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个待遇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啊。那么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每天减少，赶快关注江苏交通。

下午这个时间嗨起来嗨起来，马上要上班了啊。也不要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换新能源车了吗？换或者是不换的原因是什么？

后啪就出去了。你一抬脚哇，就是那种回收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难受，很晕车，顿挫感很强，冲击感很强。但是直到当时去开奥迪零撩的，就觉得不买一辆车好像也不合适啊，就在想我就买什么车呢？说我担心开个大车我是不是开不了啊，是不是驾驭不了啊？周末的时候自己去试，结果自己自信心爆棚，再大的车感觉好像都可以让他来帮你停。突然间觉得自己又行了啊，又能站起来了。所以这些也是就是新能源车跟燃油车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就是我坚决不去换新能源车，也有一些原因。这里边呢比如说充电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的老旧小区是没有办法去安装私人充电桩的，对不对？而公共充电桩在节假日的时候会有非常长的这种排队，甚至是有的充电桩的这种损坏，对不对啊？包括场站的整个的充电的环境也比较的差啊，这些其实都是会拒绝让你去购买纯电车的一个门槛。尤其是没有固定车位的朋友，那他的这种门槛就比那些能装充电车的朋友来说那门槛高了很多，是吧？而到现在为止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还是会有续航焦虑啊。虽然说现在主流的新能源车已经500-600公里没有问题了，甚至是高端的一些能干到900公里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纯电续航，但是你要说超充就一定对电池有大的这种伤害吗？你要看电池的相关的核心技术。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在兆瓦闪充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比亚迪第一期节目邀请大家明天下午2点到3点认真的听一听，特别有料啊。稍后时间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是途经为你带来的一路平安， FM99.7 金陵之声是周宇为你带来的车管家在线，我是杨晓，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盛情，
0: 城市在生长。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声在连接交往智慧处刑系统。交往智慧处刑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
2: 一进入我们的一路平安，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来留言。今天很高兴啊，那我身边坐了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其实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啊，今天有一种老友相见的感觉。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王卓君。那先请卓君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3: 好，图景你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南京市交管支队车管所的警官主持人王卓君。那么大家此刻有任何关于车驾管的疑问呢，都欢迎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2: 没错啊，此刻我们的大蓝鲸互动平台也欢迎大家的留言，大家有任何关于车驾管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留言。那今天呢是这个周末啊，阳光有很好，今天其实还是立秋的这个第一天呢。今天其实天气也很应景，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卓君在来的路上有没有赶上那一场大雨啊。其实这个在三伏的天气行车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安全啊，可能一会儿晴一会儿雨。
3: 是的，
2: 在行车方面尤其是这个车辆的这个距离啊，大家一定要保持。那近日呢，南京车管所对于6月份的南京市全市重点运输企业违法情况，包括2客 EV 渣土车、重点货车等等不同类型的车辆违法进行了公开通报。首先要问问卓君，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南京交警会如此关注重点车辆的出行安全呢？
3: 首先呢，因为这个天气一热啊，像疲劳驾驶还有

0: 这个视角做这个一些重点的安全警示。
1: 嗯，好，首先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出行计划。那么在长时间用车的这种情况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休息，最好呢是能有同伴一起出行，这样大家是轮换驾驶，在出行前呢也可以通过导航来看一下路况，提前呢就了解一下路上的一些服务区的情况，然后呢进行一个规划。另外呢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刚才提到了这个连续驾车4个小时属于疲劳驾驶，但是大家也不要说哦，我就一定要开到4个小时还是怎么样，因为这种交通违法我们说的它一直是一个底线啊，因为每个人每天的情况跟你头一天的休息啊，还有身体的状况以及天热的这个情况它都是变化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就是你就是一定要到4个小时你再去休息，如果身体吃不消了或者是明显感觉到有一些疲倦了，那么咱们呢这种状态肯定驾驶的状态就不是最优的，那这种呢就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那么提前呢你去好好规划一下咱们的身体，要做好休息，千万不要说去逞能或者是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带病上路开车，那出去玩的机会还有很多嘛，那么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
0: 对，因为暑期可能大家自驾出行的时间会比较多，
1: 是
0: 刚刚卓君说到这个4个小时提醒尤其重要，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哦，这个4个小时是不是一个可以去达到的这个底线，我4个小时之后不是的，也许你3个小时就累了，
1: 对对对对，
0: 可能体力再弱点，哎呀，我是不是到3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1: 对，
0: 就是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1: 对对，是的，
0: 这个非常重要。

0: 六是在最近三个积分周期之内呢，机动车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或者是机动车驾驶人满分教育、审验教育时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这种记录的，这些都是不可以参加的情况。那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枯燥，我也给大家说两个具体的例子吧。
1: 嗯。
0: 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张先生他是 C1 的驾驶证啊，他是在20年的7月31号初次领证的。那么他在2025年的5月29日增加了一个 D 照。那么因此呢，这个张先生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的实习期呢，就是从2025年5月29号到2026年的5月29号。那么在这个驾驶证的实习期内呢，张先生驾驶了小型客车发生了交通违法，驾驶证被记了3分，他想要去学法减分，那这个就是不可以的。
1: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重点说到的，就是实习期内是不能参加学法减分的。那因为为什么这个时间段我觉得问这样的问题的朋友比较多呢？正值暑期，其实每年暑期有一群就是刚刚可能高考完的孩子，
0: 对，就是马上是大学生的，
1: 因为对他正好满这个18周岁。
0: 对对
1: 啊，现在很多这个家长他会把自己的这个暑假好好的利用起来，就
0: 多学个技能嘛。
1: 对，就是提醒一下啊，这个可能有很多新手的驾驶人会发出同样的这个困惑，就是是为什么不能参加这个学法减分。按理说可能新人刚刚学驾驶可能反而会出错的时候会比较多。
0: 首先呢，来看一下法条啊，就是根据公安部的第163号令，也就是机动车道路交通违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26条，是明确的说机动车驾驶证在实习期内不予受理学法减分。那么其实他过了这个，就是他过了之后就可以受理了。那么因此呢，就是首先实习期内的这个驾驶证，它其实并不区分导致记分的是哪种这样的一个准驾车型。就是哪怕你之前是 C1， 然后呢你最近你 C1 可能是老司机了，但是你D照或者你增加的这个照可能是实习期，那统一都是不可以进行一个学法减分的。那么其实呢，我觉得设置这个还是为了让驾驶人能在这个实习期的这个关键阶段呢更直接的面对和遵守交通法规。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罚款不是目的，但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去增长一个教训。就是所以呢，其实学法减分是为了咱们后续的一些就是一个管理的便民的举措嘛。但是你在实习期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更有严厉的措施，让你不要去养成违法的这种坏习惯，所以才这种相当于便民的这样举措也好，优惠大家的一个举措也好，就没有惠及到实习期内的驾驶人。
1: 换一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们反而应该是在实习期内更谨慎一点。
0: 对，是的。
2: 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1: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0: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1: 最全的出行安全提醒，
0: 最深度的事故隐患分析，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1: 一路平安。
0: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联合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
1: 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

0: 下内蒙秘境之旅，
1: 但是呢他人回不来，就问我们怎么办。所以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像有同样的有这样困惑的听众们重点做一个普及，就是别着急，遇到这种情况到期换证但是人来不了还在国外，那么完全可以申请办理延期换领驾驶证业务。
2: 所以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这个延期换证问题，就是针对可能最近没有办法就是亲自来换证的这个朋友，那具体我觉得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到底可以延期多久。
1: 那么根据公安部令第172和令第75条的规定呢，机动车驾驶人因为服兵役、出国或者等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驾驶证期满换证审验提交身体条件证明的，可以在驾驶证有效期内或者是有效期届满一年内，就是超期不到一年啊，向咱们车辆管理所申请一个延期办理。那么申请时呢要确定申请信息，并且提交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但是有一些要注意，就是第一个，如果说你办理了延期业务，这个驾驶证换证的期限呢就是会延长3年，但是也就只能延长3年啊。驾驶延期业务呢要一定要在有效期内，就是你驾驶证还没有失效或者是有效期满了但是没有满超过1年，这个时间段都可以进行一个申请办理。那么另外呢，驾驶证期限自这个驾驶证有效期截止日算起。我简单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你的驾驶证是今年的2026年的9月1号到期，你可以选择在8月31号过来办理这个申请延期，也可以选择在2027年的这个9月1号之前过来申请一个延期。只有这个超期没到一年进行一个进行一个换领。但是呢就是你延期的这个期限呢，就是你9月1号还有有效期，你9月2号你的驾驶证不是超期了吗，那么从9月2号这天开始计算，然后不能超过3年，也就是7、8、9，就是2029年的9月1号之前你必须要来换证了。
2: 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大家看一下自己的12123的那个 APP 啊，就是把那个日期没事拿出来梳理一下，
1: 对，
2: 检查一下，
1: 对，
2: 其实很重要。
1: 对，这个之前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驾驶证放着放着他也不开车，然后突然有一天想起来的时候，超期1年的，1年以内的还好，但是大部分都是超期2年的，有的还超期3年的，过来跟我们讲怎么办。
2: 其实我可以共情到什么，就是好多人开车就是可能好几年以上了，他就会忘了这件事儿。
1: 对对，
2: 就是我提醒大家，比如说你正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此刻可能就可以打开自己的12123看一下自己的驾驶证。然后现在呢，我也给大家一个我最近学到的一个小技能，就是你打开自己的这个微信啊，你给自己发一个消息。它微信呢现在有个提醒功能，它是可以设置那个日期提醒的。你要干什么事儿呢，你就对着那个日期提醒一下，它就会闹铃。
1: 真的，微信有这个功能，那我也要回去试一下。
2: 真的，我最近也是发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说的，我觉得这功能非常的好用。就是你有任何的事项，你也不要怕干扰别人。然后有时候那个换手机什么的嘛，对不对？你那个闹铃的功能会忘记，但是你换了手机，你总归是要用微信的吧？
1: 有一天也会想起来，对吗？
2: 对，它会设置，
1: 挺好的，真挺好的。
2: 哎，真的，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就是事务性的这个事情啊，大家不能绝不能忘记的。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放在自己的记事提醒里边的。
1: 而且以前嘛，大家都说，哎呀，这个驾驶证我也平常看不到。你现在12123，你绑定了之后，
2: 对，
1: 随时都可以看到。
2: 对，
1: 想起来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哎，我看到12123这个标题，我进去看看，哎，我有没有一些证件需要更新的，对吧？就非常方便。
2: 对，因为行车是一个，其实我们还是要每天关注的一个贴身相关的一个事物啊，
1: 是的是的，
2: 大家还是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一个车辆相关的信息，一个是自己驾驶证相关的信息。
1: 是的。
2: 那我们具体再来看一看这个延期换证，如果就是说刚刚说到了就是要办，但是呢就是如果人真的不在南京，比如说这个时间上可能也不太允许，就是家人到底是不是可以代办？
1: 这个业务完全是可以代办的啊。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驾驶人自己办理呢，就是拿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委托他人办呢，就是相当于你要把这个驾驶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就两个身份证再加上一个委托书就可以了。另外其实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就是咱们12123可以办理延期换证。
2: 对，
1: 就是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就真的不麻烦。
2: 其实很多功能大家要学会在 APP 上自己去做一做研究。
1: 对，是的，
2: 多去看一看。
1: 而且这点呢就是我想说的是，我真的是要给我们的布局点赞，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是窗口嘛。然后呢我们之前窗口就是有很多包括补登的这个业务，就是登记证书嘛，大绿本，大家平常就更看不到这个东西了，但是什么时候会用到，你过户

0: 户啊，注销啊，就是它相当于你的非常深的一个这个身份证明，就是绿本，就是这个登记证书。
1: 嗯，
0: 就但是经常就是大家办业务，因为很多年基本上不会用到，你行驶证还经常用到，那个是绝对不会用到。所以我们其实补登的时候，就是补登呢又不灵，又要求必须要本人进行一个办理，所以呢经常就是说能不能代办，我们说这个业务因为它会牵扯到你的财产，所以这个业务一直是本人办。
1: 嗯嗯，
0: 但很多人就是啊我不方便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去年的时候这个业务线上办了。嗯，12123可以办了，
1: 是不是今天又学到了？
0: 哦，真的，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而且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在不停的研究各种窗口业务，把它从线下搬到线上。
1: 嗯，
0: 所以每次我真的作为自己也是车管人，我就提这个暑期呢，也是我们的驾考高峰。那很多家长呢，特别是一些新生大学生的这些家长，就给孩子要去看怎么去学车啊，怎么去找驾校，其实完全不懂里面的一个门道。
1: 对，
0: 那也很容易，因为现在太多了，就是驾校也是五花八门的，就是很容易会被低价套路，被中介忽悠，被乱收费。所以今天的这个新手课堂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去选驾校，怎么去避坑。
1: 你看，这就是我最近特别想研究的，我是加油高考生，刚考完，要不是因为他这个八月底的生日，我可能也是面临今天今年要这个学车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想
0: 学吗？先不是先了解一下，
1: 先了解，对，先了解，先学习一下怎么选这个驾校。
0: 对对，是的，
1: 就是可能从很多不管是大学生啊，还有这个要考驾校的朋友以及家长的角度，现在市面上的这个驾校呢，可谓五花八门。
0: 是的，
1: 就到底怎么选，哪家通关的速度比较快啊？今天我们请卓君给我们一些比较，
0: 对
1: 啊，说这个把你低价吸引进去，然后报了名以后都是坑。所以南京车管所是专门为暑期驾考的学员说整理了一些隐形消费的这个陷阱，对不对？
0: 对，跟大家再说一下，第一个低价引流，市面上那种说1000多2000出。

吹着徐徐山风，吃着冰镇西瓜，简直有一种透心凉的感觉。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十五度的这么一个地方，叫龙洞。你一听啊，它就是一个其实洞内世界，它和外界的温差真的有差到十五度哦。相比较森林空调，这里啊，这个功率更大一些。这么凉快，你可以可以去想象一下啊，超市里面不是有那个冷些蔬菜区吗？对不对？还有一些什么冰箱的那个区域，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了。因为你在外面洞口就可以感受到阵阵凉气，所以呢，有的人就很喜欢去到那里，然后在洞口铺上野餐垫去乘凉。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南京老山这个区域，从低十五度到低五度啊，这个区间都给大家规划出来了。那么接着再跟你说到南京另外一个景区呢，也是非常凉快的，南京的猿人洞，汤山猿人洞啊，这个是在江宁区汤山镇一个山当中，这个山呢也很有意思，名字叫雷公山，它是一个巨大的溶洞群。其实啊，说到溶洞，你就真的会觉得很凉快，即便你没有去过南京的古人猿人洞，你一定去过其他溶洞，对不对？你会发现那儿非常的凉快吧。号称啊，汤山猿人洞永远十八度。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是猿人的话，可能夏天真的是想要住在这个恒温十八度的洞里面。这个溶洞呢，进去之前会穿过一段藤蔓长廊，哎，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如梦似幻啊？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南京天然的一些乘凉好去处，接着我们要走出南京啊，要去隔壁镇江看一看。为什么选了镇江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叫天池，南山天池。你想去天池，不用跑到新疆那么遥远了，从镇江市区往南大概也就几里吧，有一个地方叫南山，它本来就是一处天然的避暑宝地，群山环抱，青峦错落，竹林成片，夏天的风从这里吹过都带着一种凉爽和湿润。那么在这里怎么玩呢？你一定要去一处避暑仙境，如果不是镇江本地人啊，如果不是长期在南山修炼的镇江本地人，几乎找不到。我今天给大家指一条道，从南山风景区北门一直往山上走的半山腰小树林里面，踏过几块石头随意垒起来的小路，就可以一睹仙境真容。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小门，上面写着日月潭，就很有意思。
1: 转动个不停，都是这时光重复着生命。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0: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愁，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1: 放进手中，
0: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称心处。
2: 高淳与茅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相传呢，诸葛亮手中的孔明扇就是他的原型。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他更是被列为朝廷贡品。在1914年，他还曾远渡重洋，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银奖。但真正让这门手艺活下来的，还是得一代一代匠人的坚守。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省级非遗传承人邢响生，他从1980年入行，40多年深耕不辍。他常常说，这个羽毛是有脾气的，你得顺着它。羽毛扇我想你一定见过的，但是呢，你不知道啊，它其实从选羽毛、洗刷、修剪到串丝装病，

海参。这次他拨打4008589090，一开口又订了十盒。他说这个海参虽然个头不大，但500盒。订购热线4008589090，祝您预订成功。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就要进入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无锡东到苏南朔坊机场路段，往上海方向的高邮界首以及朔坊枢纽到梅村服务区之间，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八城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苏东大桥。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6。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哎，我不爱跑凉爽啊！
0: 王高峰开始，
1: 嗯，
0: 今天是8月7号，礼拜五，
1: 哎，
0: 立秋了。就今天是立秋了，
1: 已经到了今年的第三个季节了。
0: 哎呀，
1: 啊，可怕不？
0: 2020我还没叫习惯呢。我就给你看天气预报啊，
1: 嗯，
0: 我这上面写着就是35度，
1: 对，
0: 然后高温及其他两则预警生效。
1: 哎，高温预警啊！
0: 我的天哪，就是这会儿我们刚上节目之前，
1: 嗯，
0: 就在新街口我们台这个地区，
1: 对，
0: 下了一阵雨，
1: 哎，
0: 而且一边是好像是出着太阳，
1: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东边日出，西边雨，
0: 还真是这两天这种这强对流天气，就是那一股子乌云过来之后，哗啦倒一盆，
1: 对，
0: 他走他的，
1: 哎，
0: 啊，太阳然后继续晒，
1: 对，晒完之后再加瓢水，就跟那个往铁板上是不是撒油是一个概念。
0: 蒸桑拿不就是这样吗？那中间有一个小炉子，
1: 对，
0: 上面那个石头热热的，
1: 哎，
0: 啊，拿一瓢水往上一泼，人在里边哇爽啊
1: 爽啊！今天你出去爽，你去试试干，我的天哪！
0: 立秋了，立秋了啊！
1: 嗯，
0: 这两天他就往那边走了。
1: 还有那个，我们其实已经有主持人在那儿，已经下午开始搞活动了。
0: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老高和苹果
1: 已结束了吧？这下午啊几点钟开始了就
0: 啊？是不是这会儿结束了吗？
1: 应该差不多，
0: 应该差不多结束了。
1: 叫古月今生
0: 啊，对，嗯，他们这个下午有这么一个小的音乐会，
1: 对，
0: 晚上还有活动。
1: 哎，
0: 明天我们是这样啊，明天我们的行程再预告一下啊。
1: 嗯。
0: 下午1点钟，
1: 对，
0: 我们先是在瑶湖小镇
1: 嗯
0: 啊，然后在晚上傍晚，我们这节目是。

0: 人段
1: 赶到陶二厂，
0: 哎，陶二厂，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这俩地儿都是
1: 哎
0: 宜兴非常有名气的
1: 集市夜市
0: 啊，夜市，
1: 嗯，
0: 然后叫烟火小镇，
1: 对
0: 啊，特别好，
1: 哎
0: 啊，而且周边有好多民宿，有不少人我给我那个抖音里边留言，哎，我们这边住民宿，
1: 哦，
0: 就等着你们来了，
1: 哦，
0: 好，明天啊，
1: 没问题，
0: 明天是这样的，晚上正好有咱们苏超比赛，无锡对阵
1: 盐城，嗯
0: 啊，我们呢也将会在陶二厂，
1: 嗯，
0: 晚上。那点是一个大屏幕的电视现场，
1: 对，
0: 大家跟大家一块儿看球，
1: 是
0: 啊，这程静思也在，我们还有一些互动奖品等等，
1: 对，
0: 反正你就记着，下午1点钟我们是在那遥湖小镇，
1: 嗯，
0: 然后晚上是在陶二厂，
1: 是
0: 啊。抖音直播间啊，
1: 嗯，
0: 这个开心铺子，
1: 嗯，
0: 4个字，各位可以进来，
1: 是
0: 这个。其实我们最近节目一改版，
1: 怎么了？
0: 有好多我们的老同事
1: 啊，
0: 又重新
1: 浮出水面了，返聘了，
0: 飘起来了。没有，实际上就是有时候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在别的时间段做节目，
1: 哎，
0: 就可能正好不在你收听的时间段。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这几个下午，从下午开始，
1: 图青，
0: 哎，然后张苹果，
1: 哎，
0: 然后我们这个时间段，
1: 对
0: 啊，等等吧，反正就好多人都又。重新听到了我们这很多老主持人的节目，
1: 对
0: 啊，包括颜亮
1: 啊，颜亮
0: 啊，颜亮现在还是我们的颜指导啊，
1: 嗯嗯，
0: 我们也说一下，
1: 嗯，
0: 颜指导呢，这个就是最近不是改了个名嘛，
1: 啊，
0: 户口本上叫颜招娣了吗？就是。
1: 这是他现女友的前女友的名字，
0: 哎，随他女友的前男友的名字，
1: 这不叫随着，这叫随吧，这叫，
0: 这不叫随吗？
1: 现改的，
0: 对，
1: 随的不能是一个名字，那叫随吧，那玩意儿，
0: 是吧？
1: 那是长得叫随，
0: 哦，
1: 名字叫随，
0: 我就叫随，我感觉，因为他毕竟是嘛，对吧？
1: 啊，
0: 这一出，颜亮省了不少钱
1: 哦，嗨。洗完身的钱省了，
0: 哎，这个是昨天我们节目里边也讲了的啊。
1: 对，
0: 我说实话，颜亮其实他从骨子里边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
1: 对，
0: 就是对于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嗯，
1: 啊，
0: 一直就抱有一个单纯的幻想。
1: 哦，什么幻想呢？
0: 就是你别老听外边人说什么女生认钱啊，
1: 哦，
0: 啊，就爱你的钱才会爱你的人吧？不简。
1: 哦，还有不一样的。
0: 如果就是单纯喜欢我的才华和外貌，
1: 你有什么才华和外貌？就这两样东西一样不占啊？
0: 那我钱更没有了。
1: 哎呀，你就别幻想了，就。
0: 不是，什么叫别幻想？
1: 那
0: 我也得
1: 别幻想了。
0: 我找个女朋友，你管呢？对不对？
1: 那就叫做梦，那就叫
0: 你什么叫做梦？你说没有，那是你没碰上
1: 哦。
0: 因为你这叫信息茧房，你不是这种人。
1: 你碰上了？
0: 哎，我曾经颜亮给我们讲过
1: 啊，
0: 曾经碰上过。
1: 哎呦呵，
0: 嗯，而且真的那个女生还是属于那种
1: 嗯，
0: 咱们普通人一看就是女神级别，
1: 嚯，
0: 根本就不敢对她有妄想的那种，
1: 是不是？
0: 颜亮，
1: 你看。
0: 颜亮看见之后，嗯，心里边
1: 啊，
0: 就打听人家，
1: 你们不敢有妄想，我来妄
0: 想，
1: 我来妄想，
0: 吃天鹅肉吗？想想也不行吧？
1: 就是做梦，就是做梦，这个
0: 没有人打听去了
1: 啊，
0: 打听女生怎么联系方式啊，然后就特意的靠近这个女生的身边的朋友和圈子呀，
1: 哦，
0: 混来混去还就哎，
1: 嗯，
0: 你别说，真混的跟那个女生算是有一定交集了
1: 哦，
0: 偶尔还能出来一块约着一块唱唱歌什么的，
1: 呵，
0: 这颜亮给我们讲的啊，
1: 就在广场上唱歌吧
0: 啊，这不是
1: 就找那个
0: 人家女生什么。
1: 老太太带那个大音箱，那个
0: 带一屏幕，点什么歌有什么？
1: 今天晚上去唱歌吧，好啊，
0: 没有，没这个。
1: 哦，
0: 颜亮真的啊，这点儿，他说，如果是我，单纯这女生没人有
1: 同时来，
0: 俩人一块接他们。
1: 对，
0: 啊，这个富二代开的那个，
1: 嗯，
0: 一辆超跑。
1: 哦，
0: 好家伙，
1: 嗯，
0: 外边电闪雷鸣啊，他一敞篷跑车，啊。
1: 你是不是别你把脑子先治治吧？
0: 啊，
1: 你在半道淹死。
0: 就等红灯的时候又给盖上了啊！
1: 你撑的吗？这不是下雨开敞篷，
0: 下太快了，这雨没赶上了。
1: 下雨不知道往家跑的这种人，跟他不能结婚
0: 是吧？
1: 哎，
0: 开着车也富二代啊，
1: 嗯，
0: 一个超跑歘来了。
1: 哎，
0: 颜亮那边来的时候，颜亮也来了
1: 啊。
0: 颜亮来的时候，啪，打兜里掏出了两张
1: 什么
0: 公交 IC 卡。
1: 哎，
0: 给你准备好了，这是你的。
1: 哎，不是，下雨呢。
0: 下雨，公交车不是有棚子吗？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怎么去公交车呀？
0: 去，哎，你要不是那个跑车送我们一下到公交车站，
1: 我浪的我。

0: 吗？是不是
1: 啊？是不是这个？这，
0: 哎呦喂！
1: 俩人同时出现在女神面前，
0: 一个拿开着跑车，一个拿两张公交卡，你说怎么办
1: 吧？颜良跟我讲这事儿啊，
0: 哎，
1: 当时很自豪。
0: 对，
1: 他说你们不相信，
0: 嗯，
1: 爱情在金钱面前
0: 哦，
1: 到底有多么的坚强，是不是？
0: 你给我们讲讲，
1: 我就告诉你，
0: 嗯，
1: 当时女生那个女神直接就现场说了，
0: 是吧？
1: 说虽然，
0: 哎。
1: 他指着那富二代
0: 怎么样
1: 啊？他说：“虽然，
0: 嗯，
1: 你很有钱
0: 哦，你看，
1: 虽然金钱也是好东西，
0: 你瞧瞧人家说的，嗯，
1: 但是，
0: 嗯，
1: 钱仍然有买不来的东西。
0: 你看看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
0: 呢？
1: 然后就是车开远了。颜亮说后来没听清楚，
0: 怎么会没听清楚呢？
1: 因为跑车开远了嘛。
0: 女的呢？
1: 女的。”不是在跑车上吗？他不开始说这句话就是已经上车了，
0: 哎、
1: 然后后来走了，这发动机声太大了。
0: 哎，
1: 我后来有些也是，反正凭我理解，应该是就这意思。
0: 哎、那
1: 他这个发动机声，哎一下，我也听不清楚。
0: 又怎么样呢？
1: 走了他，
0: 又怎么样呢？
1: 怎么样？我、啊、
0: 又怎么样呢？
1: 我
0: 你想说明什么呢？
1: 我省了一张公交卡。
0: 哎呀，你没告诉公交卡里有2亿吗？人说的。

0: 律师真来了。
1: 对啊，我又没说是你那个马斯克，就马斯克多了，姓马的多了。
0: 我说是那个穷马斯克。
1: 对啊，你啊，我们台里还有个马俊呢，对吧？改俩名也叫马斯克，很正常嘛，对不对？啊，
0: 哎呦，
1: 好，
0: 行行，别先别，什么就考虑我要跟他离婚，我能分多少？你先跟他结婚
1: 啊！
0: 烦死了，
1: 结婚不是赶不上吗？其实。这个哦，最近那个我才知道
0: 啊，
1: 就是那个黄大锤
0: 怎么了，
1: 就是我们那助理黄大锤拿驾照了，
0: 哦，是吧？
1: 然后前两天上路的时候，然后反正就怎么干嘛来着，然后临检让警察又给扣下了。
0: 为什么呀？
1: 就是先是临检结果临检就是很正常，随便查查
0: 啊，是的，
1: 行驶证
0: 啊，
1: 驾照
0: 啊，知道，
1: 看看你这个车上有什么违禁品。
0: 对啊，
1: 结果掏驾照的时候，黄大春没拿出来。
0: 为什么呀？你开车不带驾照吗？
1: 没带呀。
0: 你看你这个可能是不习惯。
1: 哎，不习惯。
0: 哎，人家交警，你告诉人交警我们忘带了。
1: 你这交警当时你出门为什么你随手带个驾照不都就解决了吗这个事儿？
0: 对
1: 啊，那黄大春不是那个，因为我你知道那个交警同志，我这个考下来多费劲吗？
0: 费劲也得带呀，
1: 当时我跟你说就排课排不上啊，
0: 嗨，没问你上没上课的事儿，
1: 我给教练真的俩教练两包烟，
0: 谁质疑你谁管你啊？驾照
1: 不，我马上就说到驾照了
0: 啊，说你说
1: 你知道一个课时
0: 啊
1: 在那儿刷卡，
0: 哎呦，
1: 70多个小时我才能完事儿，把这个整个前面路这个科目三，
0: 交警说已经堵了5公里了。你这么个废话可不行啊！
1: 不是你那个什么，就是
0: 为什么不带？
1: 我不是考下来不容易吗？我怕外边丢了，多金贵这东西，
0: 怕丢就不 带出来，
1: 对吧？你这东西带出来问，对不对？你
0: 怕丢就不带啊，合着
1: 怕丢可不就不带？你最好解决方法就不带，
0: 那就别开了，别开了。
1: 还是
0: 不喜欢有电子驾照啊！现在如果交警你没带驾照，没关系，可以跟他说电子驾照，报身份证号。
1: 有电子的啊，这手机也贵啊，他也没带手机。
0: 哎呀，
1: 来马上广告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广播不下播，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立秋至，啃秋瓜，解秋乏，送爱心。8月7号立秋当天，到小厨娘淮扬菜，会员消费即可抱走一整个大西瓜，新鲜有诚意，爱心助瓜农，20000斤西瓜等您抱回家。立秋就到小厨娘，让秋天从一份清甜的心意开始。
5: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慧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

0: 吃啊，没问你口味儿，吃
1: 五香啊，就是香的，
0: 什么
1: 一箱一斤，
0: 五香是五个箱子，
1: 五对啊，
0: 不是口味啊，
1: 口味是麻辣的，
0: 麻辣的呀，哎呀，麻辣的
1: 五香花生米，
0: 五香花生米，
1: 一共五斤，
0: 那一箱一斤，好，哎。你倒是不用吃别的了，倒是
1: 啊，对我吃不下了，我也觉得是。对，我发现就是，其实你要管嘴的情况之下，慢慢的你的胃口就小了。
0: 嗯，五斤下去了，小了。五斤
1: 上秤称，你上秤能称出才长四斤也算不错了。
0: 对呀，啊，那个
1: 说明早上起来拉过了，是吧？是。
0: 哎呀，哦，这么个五箱啊！
1: 哎，
0: 我的天哪！
1: 哎呦。花生米这东西啊，
0: 别多吃啊！
1: 真的就是，就是说怎么，它那个油肯定是欧米伽六啊。
0: 对，
1: 就是它不是有人拿花生米当坚果吃？
0: 哎，不是，
1: 哎，坚果的油不是优质脂肪吗？
0: 哎，那花生米跟坚果还真是有区别。
1: 谁告诉你花生米就是坚果？
0: 对，
1: 花生米不是坚果，而且一个是欧米伽三优质脂肪，那是坚果啊，花生米是欧米伽六。
0: 哎
1: 啊，它就不是那种完全就跟我们平常食用油是一种，
0: 跟那个瓜子儿什么的也是。
1: 对啊，
0: 那瓜子儿也不能就是当坚果吃啊，
1: 当坚果吃啊，一小碗600大卡，就这种东西，真的不能。第一，不能多吃，第二吃多了喝水特别讨厌。
0: 对
1: 啊，真把人
0: 胀肚了呢，
1: 把人撑死，
0: 可胀肚了花生米。花生米为什么就是这么好吃呢？它就是因为油多，
1: 有油就香啊！
0: 哎，
1: 你再拿油炸一下，
0: 对呀，
1: 那不更香吗？
0: 油炸花生米，那个你
1: 撒点盐花，
0: 倒是不用吃主食，你能半斤这个，咔咔咔吃完喽
1: 啊！
0: 再喝点酒，我天，
1: 真是我跟你说，然后开始一代一代的繁衍，
0: 对，
1: 然后发酵，
0: 嗯，
1: 在发酵过程当中，微生物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些东西最终被牛马的胃给吸收，
0: 对喽
1: 啊，是这么回事，对，俩胃，对，就是这意思，
0: 对喽
1: 啊。
0: 所以不是说有一段时间这地球是臭氧层子，是因为牛放屁给熏的吗？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它确实产生大量的排放气体，
1: 对，因为是微生物这个
0: 分解，
1: 就是，分解，
0: 对，
1: 然后产生气体，
0: 哎，
1: 嗯，
0: 这所以说懒一点，其实为这个臭氧层子大量的是因为牛排泄这个叫什么
1: 废气，对，是
0: 给腐蚀了，
1: 对，明天你也吃草不行，咱人的胃不是干这个用的，
0: 你不行，你到里边它就烧没了，那个草沤不起来，知道吗？
1: 它是就是人的系统，它是。那个肠子吸收在后端，
0: 对
1: 啊，胃在前面，消化和胃酸是在前端，
0: 对，
1: 它不是用来，你要是说把这些草什么的放肠子里，在那个地方闷出微生物来，你肠子直接吸收是对的，
0: 对呀，
1: 啊，哎，
0: 还是经过胃酸
1: 的，你胃里边你那个地方闷出微生物来，它那微生物都没有机会活着下去，
0: 哎，消化的是微生物，
1: 是的，哎。还有人劝呢，
0: 啊，
1: 你别瞎吃，你胃受不了，黏膜受不了，让草给刮坏了。
0: 好人呐，好人呐，这是大实在人，我的
1: 天，你真指望他会吃草去？我
0: 大实在人，但是人就是这样，人在有优质生活的前提下，很难去主动的降低生活品质。
1: 对，由奢入俭难嘛，不老这么说句话。
0: 就真的，你说你就家里边躺着金山银山
1: 啊，
0: 你天天刷卡上班，公交车一个月拿1800。你就很少能做到，
1: 哎，
0: 只有在什么微短剧里边啊，什么想象的 AI 剧里边，
1: 被家族
0: 哎
1: 冷落了，
0: 哎。这是哪个隐士家族出来历练的少爷吧？
1: 我也希望我是啊，我会问我爸去。
0: 可是就不是，知道吧？
1: 啊，这
0: 不可能的，这个
1: 刘磊。
0: 啊，
1: 曾经就干过这事儿。
0: 他是隐士家族的少爷，
1: 不是他看过这电影看多了，
0: 出来历练来了，
1: 给他爸爸打电话。
0: 哎呦，我天哪，
1: 爸爸
0: 啊，
1: 我有这么大了，
0: 嗯，
1: 我觉得我岁数也差不多了，
0: 有些事是不是该告诉我了？他爸都哭了啊，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哎，拿着钱，不要讲啊！
1: 这个事情怎么讲呢？
0: 哎呦喂，
1: 你既然晓得了，
0: 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哎，
1: 但是我跟你讲讲，还是怎么讲呢？
0: 啊，
1: 还是有感情的。
0: 这，问谁问你这个？
1: 不是
0: 老没羞没臊的。
1: 刘磊问的吧，宝宝，我就是问一下子，就是因为，哎呦，你不会是
0: 嗯。
1: 就是因为我看那个

0: 电视剧里边有啊，家里边是那个富豪，然后为了历练孩子，他把孩子然后放穷养。
1: 哎，
0: 我现在都穷养到42了，是不是这个事情你能告诉我？
1: 哎，对，他爸怎么说？
0: 他爸爸当时一听这个，
1: 嗯，
0: 刘磊，既然你这么问我，
1: 你说吧，
0: 好吧，
1: 又好吧，
0: 这样子
1: 好像有什么惊天的大内幕啊！
0: 你稍等我两分钟。
1: 哦哦哦，你干嘛？
0: 我打电话问问你爷爷。
1: 哎呀呀呀，行了吧，行了吧，
0: 看看是不是历练我？他既然历练我嘛，那他有家产就是我的，我的还不是你的吗？
1: 三辈儿了，三辈儿了，这个秘密还没揭开。
0: 在刘磊那边倒是也是，
1: 嗯，
0: 我们三辈儿都没的钱啊，
1: 哎，都没钱，
0: 那好办，
1: 那好办了啊，
0: 这边穷不过三代嘛。
1: 嗨，然后自己跟自己儿子说了，我跟你讲，刘怀穗啊，
0: 啊，
1: 俗话说得好，穷不过三代，
0: 哎，
1: 到你爸爸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
0: 所以你爸爸以后吃你了啊，我跟
1: 你
0: 讲，你
1: 肯定是你要挣钱了。
0: 哎，
1: 我的妈呀，这三代这个没出息的这个老尖儿啊，
0: 我的天，
1: 好不容易耗到第四代了。但是刘磊有一点好，有一点他就是舍得给女生花钱
0: 啊，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
1: 你别跟颜亮不一样啊，
0: 啊，颜亮是说连女生都不舍得花钱，
1: 对，
0: 刘磊是属于就是他觉得可以给女生花的，
1: 哎，
0: 他就是说打断腿
1: 也要给女生花这个钱，
0: 哎，
1: 这女生就这点，以后他照顾你，他今天刚上大一，今天报道，
0: 哦，刚来的，
1: 哎。刘哥，你能照顾他？可以，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
0: 那刘哥，这个交给你之后，我可就放心了，我就回老家了，
1: 回老家了，回老家了。
0: 我那边那个家里边也都定好了，要马上回去结婚。
1: 啊，对。
0: 但是我知道，我这几年我可能有点，是不是有点稍微有点对不起你？啊，
1: 太稍微了，你这个，
0: 啊，是吧？
1: 啊，
0: 但是呢，咱也说不能，咱们白处一场。
1: 哎，我表妹其实真好，
0: 啊，
1: 上大一，
0: 人我交给你了，
1: 什么都不懂啊，你可要那什么
0: 啊，
1: 照顾好，听着没有？
0: 行，这回行了。
1: 第二天好，按照他表姐的标准啊，
0: 啊，
1: 又从大一照顾到大四，
0: 哎，
1: 中间不让碰手啊，
0: 刚一碰手，你干什么呀？你这个刘哥，
1: 哎呀，
0: 咱俩差这么大岁数，你想什么呢？
1: 再这样我报警了，
0: 我拿你当一个亲哥哥，
1: 你当我当什么了？
0: 啊，我不是那么随便女人，
1: 真是的，我下礼拜过生日了
0: 啊，就这。
1: 又备胎又聚下去了，我的天！
0: 八年，我操！马上广告了，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啊！抖音的名字开心铺子，各位可以继续转账进来。来，有请我们的女主播了啊！
1: 一会儿见。
2: 正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5: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4: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 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

0: 首先要提醒到您，玄武湖隧道由东向西往古平港方向，在隧道内是有车辆抛锚，需要清拖，影响后方车辆持续排队积压，延伸到玄武大道，请注意避让。而此刻快速内环只有草场门隧道还保持双向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整体通行压力会非常大，尤其是应天大街高架西面车尾排到江东中路上桥口，东面是延伸超出大教场隧道，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车多持续排队，中山东路沿线所有路段还是建议大家都要暂时避开。现在中华路南北双向，长乐路在中华路的交叉口，中山南路南北双向也都是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绕城公路缓行距离最长的一段是油坊桥立交往花神庙枢纽这一段，另外马群段的南北双向也是大流量。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夹江大桥往市区方向都是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精准匹配市民出行需求，南京公交从下周一的首班车起，在三路、B 十路、B 三十一路试点推行智能预约站模式，乘客可以在站台一体机进行刷卡或者扫码预约上车，在车内通过专用电子屏预约下车。本次试点实现三大全国首创，从运营模式、硬件平台、调度系统全方位实现公共交通行业的突破。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忙碌着一日三餐，忙碌着看孩子，忙碌着做饭，忙碌着躺
2: 接孩子。我天哪，为啥什么都头一个生下来一看、嗯、妈呀不好看，
3: 不好看，
2: 哎呀你没长开，那时候咱家里条件不好，
3: 哦，营养不好，
2: 营养也不良，那个月子也不足，那人生来不好看、哦、说再生下来好好看点
3: 他那倒好，他就捡上好看的是试试看呗，
2: 又生一个
3: 啊，
2: 又不好看，不行再生一个、
3: 啊，
2: 再生一个，肯定能生到好看的。
3: 对，
2: 哎，
3: 你就等着吧，
2: 啪啪啪，一个俩仨四个，就回来，终于到你了嘛。
3: 哦，那就老高就没有那啥、啊，就是说我生到我那儿，你俩满意了，
2: 不
3: 就我是家里边最帅的一个？
2: 那不是。
3: 不是，为什么生到我那儿就不生了？你不说了吗？生的不好看，再生一个，生不好、哎、到我这儿截止了，就说明我好看。
2: 主要是啥呢？主要是哎呀，一个比一个难看，到你这不敢再生了，都没人样了。我的天哪，那是完全
3: 一个比一个难看
2: 啊！你一个比一个难。
3: 后来生完之后，脸一块发现老大最好看。
2: 哎，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知道吗？哎呦喂，
3: 这是真没办法。哎，真的，家里边人丁兴旺的，人口多的，说说，
2: 嗯，
3: 但是说
2: 三个大爷
3: 五个
2: 姑
3: 姑，
2: 我的天哪，
3: 三个大爷五个姑姑，
2: 好，家里边这就是八个
3: 啊。
4: 一首歌是比较清新的情歌，《匆匆那年》。
3: 哦，我的天哪，唱《
2: 匆匆那年》
3: 又唱歌后的歌了。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
3: 没事儿。
4: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

怀缅。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

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南京站，江苏交通广播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或点击底部菜单栏神最右肖像照招募，拍下即可报名。
1: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2: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1: 电信天翼 AI 智看视频好搭档，为您全情呵护。电信天翼智看智联 AI 摄像头，智能全天记录，场景轻松识别 ，AI 秒搜目标画面，
2: 智看随心，智慧守望，每时每刻都不错过。
1: 电信天翼智屏，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
2: 智屏相伴，智护全家，人人畅享满满精彩。天翼智看，
1: 天翼智屏，
2: 天翼 AI 好搭档，守护。全家畅快一下。
3: 中国电信，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线。
4: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闹儿，
1: 一共六天，
0: 六天。
1: 对，
0: 这个包括这个里边有一个，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坐着当地的越野车，人家开着车带你去穿这个西夏秘境，
1: 叫杜阴山越野穿越。
0: 哎，杜阴山，你这个位置你进去之后，什么沙地啊、戈壁啊、峡谷啊，各种地形地貌。
1: 对，
0: 喜欢拍照的，我觉得这一趟也非常好玩，而且也不费时间，六天，
1: 是的，
0: 六天时间啊。这个如果各位想去的话，可以直接拨打400-007-1011，
1: 400-007-1011啊，
0: 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来，再来说一下江苏体彩啊，江苏体彩，
1: 18岁以上的彩民朋友，关注江苏体彩线上服务号，
0: 这个关注之后呢，你可以线下去导航到这个门店，那同时呢，也可以参与线上的一些互动游戏，
1: 对，
0: 这些游戏是有真实奖品的，可以关注一下、
1: 就是有奖小竞猜吧，这属于。
0: 好，再来说我们武隆重庆，
1: 对，
0: 这个重庆呢。本来这个地方，其实我后来才感觉到，我去了。

0: 在撕逼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仨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1: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2: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南京站，江苏交通广播专属福利，原价3000，
2: 属于防范，但内核却是血腥暴力。这些内容不仅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善恶对错的判断。这类动画为什么会吸引少年儿童？家长又该如何正确看待，有效引导？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4: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5: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6: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7: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8: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9: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10: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3: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1: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寻找真实自我，
12: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3: 文博数字活化，
14: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5: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6: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
17: 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3: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9: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16年8月7号星期五，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近期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显示，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研究发现呢，在温室气候背景下，该森林年均进出级生产力显著高于现代同纬度的森林，约为现代温带针叶森林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相关的成果呢，也在近期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来关注到具身智能以及机器人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规模超16亿元，出货量约2.6万台。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份额2025这份研究报告显示呢，在去年中国外骨骼机器人市场规模超过16亿元，出货量是达到了大约2.6万台，其中医疗康复市场仍然是占据主要的市场价值，消费助力市场则贡献了70%以上的出货量，行业应用呢是持续拓展了新的增长。

天这个话题呢还是有点严肃的。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哈，通常在暑假对于这个很多的中小学生来讲是特别惬意的时刻，动画片短视频也成为了孩子们最亲密的电子保姆。但是呢，就当我们以为啊安安静静的这个小朋友们在屏幕前观看这个动画片小猪佩奇或者是奥特曼的时候，这个屏幕的背后可能正有一双双看不见的黑手，通过当前的算法和 AI 技术将裹着糖衣的毒药喂给毫无防备的孩子们。近期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严厉地指出当前网络上隐匿着一类以可爱的形象作为伪装，实则呢充斥暴力血腥的毒动画。还有之前在这个网络上引发很多成年人讨论的一个叫海外山海经的 AI 魔改视频，在小学生群体当中疯狂地蔓延。其实最早知道这个所谓的外国山海经哈，我还是从这个上小学的侄子口中听到了一连串我听不懂的词儿，什么哭哭撒库拉等等。仔细去追问，其实这些词儿呢就是这一个个被魔改之后的不能叫卡通人物了，只能说这个 AI 人物的名称。但是你要追问实际的意义，其实并没有什么准确的含义。而且根据了解哈，这个魔改的视频它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串联起这个不同的人物。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我今天呢也在我们的这个玩玩车的评论区当中给大家贴出来了一些图片，有这一次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的一些这个毒动画的图案哈，有一些看上去色彩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但是你仔细看人物手上拿着的道具甚至是故事线，就会发现背后直冒冷汗。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魔改之后的这个所谓的外国版山海经哈，出现的一些奇特的比如穿耐克鞋的鲨鱼等等这些形象，我们也同步在评论区给大家这个展示了一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这样以便于你更好的收听接下来的内容。那这些毒动画究竟长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开评论区看一看，更关键的是他们是如

0: 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水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
2: 会遭遇到的童年保卫战，我们综合了多方的观点，也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构建家庭、平台、社会的三重防线，更好地守护住他们的童年时光。首先，平台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压实主体责任，不能做甩手掌柜，在这个平台上什么样的只要有流量的内容它都可以播出。人民日报就强调，治理的关键一定在于源头，平台不能只盯着流量，必须优化审核机制，特别是针对 AI 生成的内容，要建立专门的识别模型，摒弃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啊。第二，家长呢也必须从电子保姆的手中夺回主动权。丁香医生哈、给出了一个还比较实用的建议，我们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做好物理隔绝，比如孩子在看视频的时候，尽量下载好这个离线啊，通过离线观看的方式断开网络，避免算法在这个播放完毕之后，它会自动的跳转推荐。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关键的，有可能我们很多的家长会经过一些筛选啊，让孩子坐在那儿看好了这个筛选过的这个动画剧集，但是呢在完成播放以后，算法可能会自动跳转到被魔改的甚至是读动画的内容，孩子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继续跟着看。当家长在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现在孩子在观看的内容已经偏离了最开始给他设定好的内容，所以这一点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一点，作为家长来讲，有效陪伴也很重要，不能让孩子一直独自的面对屏幕，家长的陪伴是最好的过滤器，一旦发现不良内容立即处理就好。第三，就是定期去检查记录，浏览历史啊，点赞记录啊，这个可以第一时间帮你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否在不经意间接触了这些读动画。那当然，从我们整个社会层面一定要提升好这个当前这帮少年儿童的数字素养。每日经济新闻就指出，在 AI 时代完全断网它是不现实的，我们不仅要赌更要输，要教育孩子们去识别什么是好的内容，什么是坏的内容，提升他们对不良信息的免疫力，然后帮他们提升判断的能力。比如《山海经》，在我们所有成年人的意识当中都知道它是我们中国的，但当出现了类似于外国版《山海经》这种写点动画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帮孩子们树立好正确的辨别意识。最后，懒慢车观察站想说的是，动画片呢本来就应该是孩子们童年的彩虹，它不应该成为潜伏在暗处的毒药。技术的迭代不能成为作恶的借口，不要让那些怪诞的木棒人和血腥的卡通片取代了孩子们心中原本美好的童话世界。好，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你将会听到的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或将于9号下午至10号登陆华东沿海。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但三伏没有结束，专家提醒立秋后贴秋膘尚早，防暑莫大意。明晚苏超第16周三场对决同步鸣上，六支球队正面对决，稍后我们来了解赛事前瞻。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的下半部分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夏日里出现的爱心冰柜，我们也会同步的连线交广记者张谦。那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通过一些方式在生活当中传递过善意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好，那马上我们就来梳理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帮你去关注不可错过的今天。
3: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4: 28.8%，与七月相比，八月登陆的超强台风占比从3.2%增加到4.2%。八月也是超强台风的活跃期。中国天气网盘点气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共有8个超强台风在八月份登陆我国。
2: 有关台风可能产生的影响哈，包括我们江苏的最新天气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全省。

0: 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34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最低温度呢东南部28度，其他地区是26到27度。今天哈8月7号，我们已经迎来了立秋节气了，但是呢三伏天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束。专家也提醒，立秋后贴秋膘啊，目前看来为时尚早，防暑也不可以大意。
1: 立秋不仅是一个重要节气，也是一个带有深深民俗印记的时节。至今全国很多地方仍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啃秋等传统习俗。老南京一般认为，在立秋前一天吃西瓜啃秋，以避免生秋痱子，也有迎接秋天到来之意。我国民间有贴秋膘的习俗，但是专家指出，立秋贴秋膘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否则不但起不到保健的作用，反而有害健康。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汪秀琴：
2: 经过一个漫长酷暑的煎熬，人体的气血津液消耗较大，不少人会感到疲倦乏力，食欲不振。江南立秋以后，暑湿之气尚未消退，这时候人体的脾胃功能仍然相对虚弱，如果急于贴秋膘，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湿热积滞，出现腹胀、便秘、消化不良等问题。所以早秋进补不宜盲目，还是以清补
3: 人也越多的温暖循环。一瓶水的清凉也串联起了整座我们城市的善意，但是这个背后也离不开制度层
0: 后大量流失的，还有部分的爱心物资被过度消耗的情况发生。这恰恰更能够凸显南京这件事的珍贵，它不是制度设计出来的完美结果，但是市民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自发达成的一种精神契约。这儿我们也觉得也要分清两层边界去看待哈，一层就是制度的兜底，高温津贴、户外劳动者的驿站、劳动权益的保障，这些都是城市的底线，需要公共力量持续推进，这是硬保障。而另一层我们更要看到的就是今天这种民间自发的善意循环，它是锦上添花，不能替代制度兜底，但它可以让一座城市变得更有温度。过去我们聊公益，常常会习惯性的思考谁来出钱、谁来管理、怎么监管，但是呢南京的这台冰柜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善意最好的续航方式不一定全靠外部源源不断的输血。当劳动者的辛苦被看见，当普通人感受到被善待，那么善意本身就会生长出自我造血的新力量。不需要宏大的誓言，不需要隆重的表彰，拿一瓶水补一箱水，接过一把伞再把伞传给下一个人，这一桩桩凡人小事串联起来，就汇成了城市的文明底色。
4: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5: 科技、
4: 文化、
5: 生活
4: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5: 去行动，
4: 去迎接，
5: 去探索。
4: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5: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4: 让思考成为习惯，
5: 让
4: 洞
5: 察
4: 照亮
5: 归途。
0: 此刻的时间已经来。
6: 心情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

0: 2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 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是2026年江苏交通广播网改版全新企划健康晚间道。各位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科普可是有一套哈，记得呢是在每晚的8点到9点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重视健康，一起来更好的关爱自己和家人，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是来到了立秋的节气，请问大家你有啃秋吗？有喝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这个奶茶喝不喝不重要，但今晚给大家送上我们秋天里的第一份健康，这个才非常重要。
0: 请问一下吕杰老师，啃秋应该啃什么？
1: 啃西瓜。
0: 太棒了，还应该呢？
1: 还应该呢？
0: 啃饺子。
1: 这个、
0: 东北的规矩，
1: 东北真的是，就是只要是节日都要吃饺子哈。
0: 东北立秋吃饺子，三十晚上吃饺子，
1: 立冬也是。
0: 立冬、春节、中秋吃，我们东北人连植树节都吃饺子。
1: 吃了吗？今天哥？
0: 喝都没喝呢，还吃，为了我们这档节目啊，忙得来不及吃。下节目之后吧，奖励一顿好饺子。当然了啊，这个啃秋是咱们这个24节气当中立秋的一个习俗啊。无论是奶茶，无论是西瓜，还是东北人眼中的这个任何一个节气，包括节日需要的这份饺子，无论怎么样，希望大家吃得好，睡得好，喝得好，同样心情更好，这一切会促成你最后的身体好。

0: 啊，叫做到知危险会避险，要去对疾病的一些提前预防和及时发现治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
1: 是的，其实也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
0: 嗯，
1: 那刚刚给大家大概汇总一下，就是包括刚才我们刘燕提到，就很多村医啊，
0: 嗯，
1: 可能有这样一份工作的热情，有一份工作的这样一个热忱，
0: 嗯，
1: 可是源于啊医疗技术的相对滞后，所以在提升方面又很难去像我们这个江苏啊其他的医院，包括我们宿迁第一医院去深造和学习，那就通过远程教育的这样一个方式嘛，
2: 嗯，
1: 通过分享管理传播，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了解到这个所谓脑卒中一旦出现的时候，它的极端影响有多严重。
0: 嗯，对，
1: 从观念上改变了，那平常我们很多的农民兄弟姐妹、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才能够把所谓平常的时候自我检测和预防提到第一意识上去。
3: 对，其实，在我们的接触中啊，很多村医啊，工作还是非常认真的，非常有热情的。
1: 对，
3: 但是呢，他其实工作也很忙，现在工位的任务也很多。
1: 是
3: 他，但是呢，他和我们接触的这个界面是不一样的，
1: 嗯，
3: 我们的专业性的知识更多，遇到疑难的问题前瞻性可能更好，
1: 嗯，
3: 但是他们

0: 啊，今天啃秋膘了吗？
1: 嗯，
0: 有没有吃啃西瓜？有没有啃饺子？有没有啃西瓜馅的饺子？哪儿能吃吗？那个？但是啊，你看中国这个二十四节气啊、
1: 嗯，
0: 其实跟人的健康、跟中医学都密不可分。
1: 当然，
0: 叫做立秋一到，百病收敛，因为就是白天会相对来说越来越短。就昼短夜长嘛，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一些人的表现呢，就不会，就其实简单就是出汗的，
1: 嗯，
0: 你还记得那时候，吕院讲就是第一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讲说，这个人很多时候在了解中医学的时候啊，觉得门槛很高，其实不是，就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有的时候出汗，你的表象，这些所有的事情就是中医学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所以你在秋天到冬天，你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内部的问题在影响着你了。
1: 是，而且通过几天的节目，我也学习到了，在三伏天，并不是说出汗越多越好，能去排毒，其实反而还会有害健康。凡事都要讲求一个度啊。
0: 嗯，
1: 当然看到在九月份，咱们交广网有非常棒的安排，是吗，哥？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去好好出出汗，因为你想，你出去逛、出去玩、爬山那什么，对不对？要出汗，但是这个价格不会让你出汗。但是你不报这个团就会遗憾，
1: 对
0: 啊，好吧，关注一下我们交广为你打造的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线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6天行程啊，一路穿越千年文明的西北秘境，感受一下西北的浪漫。各位啊，拨打一下刘经理的这样一个报名电话，他这两天也挺冷清的啊，打电话关心一下他啊，这两天贫病交加。400-007-1011 400-007-1011。
2: 院长上线，院长上线。
1: 好，我们再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啊，我们来欢迎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的院长刘强辉。刘院，您好。
3: 你好。
1: 嗯，
0: 欢迎刘院啊！
1: 是我们来提到我们刘院非常舒适的区，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和脑卒中和中风有关啊。其实提到脑卒中，确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中风，包括就想问说中风120，哎，您知道什么是中风120吗？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的互动问答题啊！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
0: 大家不要去，嗯，对，你说，嗯。
1: 水下方，您来收看和收听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可吗？可以吗，哥？你吓我一跳。
0: 我也难得拦你话，我是什么意思呢？
1: 嗯嗯、
0: 就是大家可能认为这问题啊，说吕老师干嘛呀？120谁不知道啊？
1: 中风120，
0: 哎，
1: 你知道吗？这120每个数字都有讲究的啊。当然，等会儿咱们刘院会进行细细道来进行科普。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的互动题。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可以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啊。当然提到脑卒中，也想问问刘院，确实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很多听众在说，不就是中风吗？也想问问您，脑卒中和中风啊，能划等号吗？什么是脑卒中呢？
3: 基本上是个等号。其实，脑卒中呢，中风是脑卒的俗称
1: 啊。
3: 但脑卒中呢，但是对，那是不是就是脑出血？是不是就是脑梗？它不是完全等号。脑卒中是脑血管病的这个。全体它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呢，实际上就是脑梗塞或者脑栓塞、脑梗塞等等。那么出血性脑卒中就是高血压脑出血或者蛛网膜下腔出血等等一些出血性的。简而言之，前面就是因为血管堵了，或者是供应大脑的血液不足了。后面一个就是大脑的血管破了，或者是血管有问题，这造成的。总体来说呢，这些脑卒中呢、都会极大的影响脑组织的功能。脑卒中还是很可怕的，
1: 对，
3: 应该说
1: 听起来也可怕。
3: 每一分钟脑一旦发生脑卒中，每一分钟脑梗塞的话，每一分钟脑细胞死亡190万个、每一分钟相当于人衰老3.4天。一分钟衰老3.4天，所以这个就很非常可怕。就说，所以我们要争分夺秒的去救治脑卒中，而希望不要发生脑卒中。
1: 对，所以之前刘院也是拿是。
0: 然后前两天我就受益良多，我用老百姓的角度去做一个比较，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其实我们就把自己比作土地，然后在这块土地上有长江、有黄河、有秦淮河、有木江、漓江等等等等，然后河水啊。它不能太少，就是所谓您讲那个血流量和粘稠度、不能太少，少了会干涸，也不能太盛，盛了就会决堤，
1: 不能太稠，
0: 刚好能够

0: 涓的潺潺的去流动的状态是最好的、嗯、啊，
1: 对，
0: 是吧？
2: 所以理解的非常到位，
0: 谢恩师
2: 也很形象。
0: 我什么时候拜师一师啊，刘老师啊？
1: 所以看到咱们要去特别提到三伏天，反而也是脑卒中，特别是缺血性的脑卒中的隐形高发期。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去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些症状，这个时候。中风120就非常关键了，因为看到、
0: 嗯、
1: 对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大家也是疑问一片，哎，什么是中风120？不知道啊，怎么获得我们今天特别棒的这个礼物啊？所以首先也想请我们的这个刘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如果大家答对的话，会得到怎样的咱们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宿迁医院的非常棒的文创，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吗？嗯、
2: 啊，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各位听众朋友带来的这个文创，这是我们宿迁医院一个年轻医院做的一点心意。一个是我们的书签，
1: 嗯，
2: 书签呢我们有两种，一个是霸王，一个是虞姬、
1: 哦、
2: 所以这也是这个京剧造型的书签、
0: 嗯、
2: 另外一个是我们一个非常好写的一个笔，
1: 嗯，
2: 上面有我们医院的 logo，
1: 嗯，
2: 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我听节目同时也获得知识，同时也获得我们精美的礼物。
1: 谢谢刘院。
0: 好嘞、嗯、
1: 那赶紧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中风120呢？
2: 中风120呢，其实这是一个让大家都知道我有可能发生这个中风的一个口诀。
1: 嗯嗯，
2: 我们这个120是三个数字。
1: 哦，
2: 幺，
1: 嗯，
2: 一是什么？一张脸，
1: 一张脸。
2: 我们看我们自己脸是否对称啊？如果我看哎脸不对称了，嘴歪了，那是一件提示。第二，两只手，把两只手抬起来，这两只手能不能抬得一样高啊，或者有一只手这个就抬不起来了、
1: 哦、
2: 或者是抬不到位了，
1: 不能平衡
2: 了，就是右侧的肌肉的力量不行了、
1: 哦、
2: 对吧，这是
1: 不协调。嗯，
2: 零是什么？
1: 零
2: 就是要聆听，这是一个谐音，聆听，
1: 谐音梗
2: 啊，谐音梗对，聆听就是听一听、嗯、哎，让别人听听我说话是不是不对了，说话发音是不是慢了、
1: 哦、不清楚了，
2: 不清楚了。那么如果发现这三个症状、嗯、你很有可能就发生了脑卒中，这个脑卒中这现象或者中风了、
1: 哦、这很好奇。
2: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第一件事120把它集合在一起、
1: 哦、
2: 赶紧拨打120。
1: 哎，
2: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尤其
2: 比如说，因为就是讲到刚才我们杨老师这个 time 非常关键。
1: 嗯，
2: 因为一旦我们的血管堵了，我刚才也讲了，其实、
1: 嗯，
2: 血管堵了，每分钟我们的脑细胞都在凋亡，
1: 嗯，
2: 都在大量的坏死。
1: 是。
2: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能够让它活过来呢？我就要把这个血管打通。血管打通，当然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我们用药物，
0: 嗯，
1: 对，
2: 或者我们用就是有、这个、
1: 静脉溶栓和动脉取栓，
2: 动脉取栓、
1: 嗯，
2: 这个就是说那个是非常精巧的医生，又非常用很小的这个导丝啊什么进去、
1: 嗯、
2: 网把这个血栓捕捉出来、
1: 哦、
2: 把它开通。但是这两个都有非常重要的问题， time、
0: 嗯、
2: 就是越早越好、
1: 嗯、
2: 像静脉溶栓这时间窗就是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后就不推荐应用了、
1: 哦、
2: 因为它带来的风险会多于收益。
1: 嗯，
2: 那么经动脉取栓也是越早越好。
1: 嗯，
2: 我们经常见到的很早到医院的这个患者，
1: 嗯，
2: 可能症状很严重，可能已经昏迷了，我们把血栓取和及早的取出来或者融通的话、嗯、没有任何后遗症的走离医院，非常好。
1: 所以这个时候中风120
2: 就
1: 更加关键了，
2: 就120非常关键、
1: 嗯、
2: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
1: 嗯，
2: 有防病的知识，
0: 对、
1: 嗯、
2: 不得中风、
0: 嗯、
2: 但是您如果在生活中如果有周围人出现120的症状，赶紧拨打120
1: 是
2: 最重要的，
1: 对，
2: 而不是说等待说他的家人来啊、
1: 嗯、
2: 或什么之类，直接把他送到我医院。
1: 嗯，
2: 我据我所知，在这个中国大部分的医院现在都建立了绿色通道。
0: 嗯，
2: 绿色通，什么叫绿色通道？
1: 嗯，
2: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钱，不管你有没有家人，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进行救治。
0: 以人为本
2: 、
0: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抢的是病人的生命，抢的病人的脑细胞，抢的病人的生活。
0: 对对对，
1: 是这个非常重要、
2: 嗯、
1: 所以我们再来强调一下什么是中风120。一呢是看一张脸、
0: 嗯、
1: 二呢是查两个胳膊是不是能平衡哈。零是个谐音梗，聆听语言，您学会了吗？知道答案了吗？赶紧此刻在大蓝鲸上进行留言吧，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你能找到广播互动专区，看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来进行留言，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中风120。当然任何关于脑中风、脑卒中

0: 众的任何疑问，因为我们今天刘运也是这块的资深的专家，
1: 对，
0: 也通过大蓝鲸进行留言和发问啊。
1: 没错啊，同样呢也提醒到大家，这个刘院今天从头焦躁，然后适度的饮水啊，知危险会避险啊。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其实刚才我们刘院也特别的提到，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车友在这个时候也是脑卒中的高危的人群，请大家引起重视了啊。所以问问您呢，如果从您的专业建议来看，建议此刻听咱们直播的，因为是周末嘛，很多车友也准备是长途出去玩一玩啊，自驾什么的，可能开车时间确实比较长，怎么去做到一个比较有实操性的防护的建议呢？
2: 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过于疲劳，对吧？
0: 当然，
2: 我们经常这个开车两到三小时，我们做一个休息，适当的补水，然后呢，也适当的，尤其下肢啊，或站起来运动运动，血液的粘滞度，包括身体内形成血栓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一些。第二个呢，就千万记住，我不能因为连续的这个驾驶，影响我的一些基础疾病的诊疗的这个药物的定时服用，然后包括我们包括饮食也要定时，对吧？因为比如说我开车的时候有好处。
1: 是的，当然了，这个水啊也不能饮得太过量，所以刚才
0: 也不能饮太快，也不行。
1: 刘院回答得非常严谨，说不是完全正确，因为喝太多水中毒，有过这样的人，包括这是真实实例，我有一朋友，当时是横纹。
0: 你朋友好多啊，哥。
1: 那当然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哎，这个有一朋友就是，当时他还是比较喜欢运动，按来说我们所有人看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平常又参加马拉松比赛，又有健身的习惯，那就是有一次参加过了之后，然后一部分马拉松的爱好者们，他们
0: 协调了，包括聆听，说话说不清了，但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我太累了，我休息一会儿，我睡一觉就没事了。
2: 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0: 对，
2: 绝对是不能犯的错误。
0: 是
2: 我们讲了，一旦出现120的症状，就立即拨打120。我这个是大家听清楚，一定是立即拨打120。他说哎，我能不能喊孩子开车回来，开车送我去这个医院？但是你要知道120有特殊的路权，
0: 对，
2: 120到医院它有特殊的接诊通道，这个对你是最节省时间的。现在我们很多的江苏很多地区都做到了上车即入院，120跟医院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把你的信息到医院，甚至于在医院在120上就可以提前把一些工作做好，比如测量血糖，测量血压，还有一些最基本的心电图可能在这上面做好，你到医院可能直接就进行确定性的治疗。所以拨打120是非常关键的，千万不能睡一睡。刚才我也讲了，不管是静脉溶栓还是动脉取栓，都是越早越好，
0: 4小时
2: 啊，对，4.5个小时，应该说这，所以千万不能睡一觉。一觉本来你睡之前只是这个手不有点没劲，可能一觉睡过来手不能动了。
1: 甚至来说人也会出现一个极端状态，所以提醒到大家了，在这方面一定要多多注意。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们真的想多聊一聊，当然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刘院下次一定会在相对来说空闲的时候再次光临我们健康晚间道。
2: 是的，
0: 感谢刘院啊，
1: 谢谢。
0: 是，我们也来重磅预告一下，刚才刘院特别提到了下周一咱们健康晚间道的重磅嘉宾是来自于泰州市人民医院的院长，也是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大内科的主任陈明龙陈院。大家有任何关于心内科的问题，记得在下周一晚上的8点锁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
1: 感谢刘院的光临啊，期待下次再来做客。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来男生宿舍。各位周末愉快，健康晚间道，下周再见。
3: 江苏交通广播网健康晚间道，吕杰、杨洋以医道解迷茫，愿您岁岁皆安康，
4: 愿您岁岁皆安康。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

0: 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 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参加英超联赛的选手里面还没有说让我特别喜欢的，除了昨天的那个吴梦哲
1: 啊。不，这位歌手你非常的喜欢，你无数次表达过对他的欣赏。
0: 我可能也有时候也说场面话吧，也没那么喜欢吧，我都不相信了。对，我就赶紧让他进来，让我看看是谁，有可能见了面都不认识。对啊，
1: 你怎么可能不认识啊？不是他还没到呢
0: 啊！我可能真的不一定，我对英超联赛的选手现在也有脸盲。对，就是比如说淮阴工学院的几位男生嘛，
1: 对，
0: 我都分不清楚谁对谁。
1: 那是淮阴师范学院，
0: 淮阴师范学院的男生。
1: 现在淮阴工学院叫淮安大学
0: 啊，对对，淮阴师范学院的几个男生，三个男生是吧？我都分不清楚谁对谁。
1: 释成阳你总是个认识吧？
0: 就是，
1: 但是姚冠成和那谁来着？我真的也分不太清
0: 楚，是不是分不太清楚？
1: 清楚
0: 对，他好像男生们在一起就是玩的比较多，以后他们会有那种面部的同化，然后完了之后就认不清楚是谁。对，
1: 嗯，
0: 所以我想问问两位年轻人，就是你们现在就是除了比如在电台实习之外，还有其他的兼职吗？
2: 阿菊先说吗？
0: 阿菊，
3: 我有的，我学习生。活之外呢，我会去做陪拍。
0: 陪拍是什么意思？
3: 就是类似于
0: 是啊。那十号人在这个，因为你唱歌很厉害嘛，你在大学期间的时候你有去做过类似于跟唱歌有关的兼职吗？
2: 有啊，我去做过那种民谣酒馆的驻唱吧。
4: 哇哦，
1: 这个哇在哪里？
4: 就是
1: 哇的原因是
4: 听起来就很浪漫啊。
1: 谁没做过？
4: 哦，端哥也做过，
1: 三天被人赶走了。
0: 就去酒吧做驻唱，你觉得对你的歌唱，就单纯从歌唱上来说，你觉得是有推动作用，还是说你觉得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2: 我觉得就是单论演唱方面可能作用不太大，但是对于那种舞台的感觉或者说氛围这种会。
1: 你唱歌是互动型歌手吗？
2: 在不同场合嘛，分场合。如果是要那种，
1: 今天这首歌我们送给台下尊贵的一位客人，
2: 也
1: 生日快乐啊！真的会啊。
0: 但是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你在酒吧某一天去驻唱的时候，你感觉今天唱的歌都不是你喜欢的歌，但是客人一定要点，
2: 会有这种情况吗？但是
1: 这不经常吗？
2: 对，然后看客人给多少吧。如果给的够多，我临时写一下也不是不行
0: 啊。那你就是唱过的，你觉得最不想唱的一首歌，但是就是一定要
1: 小心得罪人哦。
0: 对他们一定想让你唱这首歌，但是你内心非常抗拒。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朋友的情谊啊，反正我
2: 有是有，但是我就是不想唱，我就不唱了嘛。这个
0: 啊，你还可以这样、啊，
1: 你可以拒绝吗？
0: 你还可以对资本说不吗？哎、
2: 对，因为毕竟我是兼职
1: 嘛，真的是。
2: 对，我要不想干，我就滚蛋了。
0: 啊，就是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
2: 会有过。
0: 你不想唱就不会唱是吗？
2: 是的，那我不想唱。就是老板还是
1: 会保护你、啊、
2: 会保护我一下、
1: 啊、对对对，
0: 挺好的。
1: 哎，那我想
0: 局是他的兼职是陪拍拍照片、会不会有很多外地的人来找你拍照片？
3: 会的，经常刷新的地方就是音乐台梧桐大道。
1: 那你是在哪儿接单呀？
3: 小红书
0: 啊、那如果我是一个外地的朋友，我给你说留言说阿菊，我明天想去南京，就是拍一些南京的代表的经典的景点，但是呢我又不希望去人多的地方，因为拍出来可能就人比较多嘛、那你能给我推荐一个对地方吗？
3: 代表性的
0: 但人又不太多的
3: 哦，有小众的就不能做代表吧？
1: 有啊，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0: 那你会推荐我去哪里？
3: 沈溪校怎么样？
1: 哦，你们学校校园有什么好看的吗？
3: 没有好看的，
0: 来
3: 就是小众。
0: 把40块钱退给我，一小时40。
1: 那个地方周边有没有地铁什么之类的？
3: 有啊。
1: 啊，哪一站？

0: 演出要请你的话，比如说我想请你去唱首歌，那这个就是单价是怎么算的呢？出场费是多少？
1: 这个
0: 啊，
1: 这个应该是由甲方来定吧。
0: 那打个比方，你
2: 说过贵的有多少？
1: 贵的，贵的两天1200吧。
0: 唱几首？
1: 唱三首。
0: 就每天唱
2: 一
0: 首
2: 200。
1: 每天，对对对，每天唱三首
0: 啊。那
1: 但是一共就三首嘛。
0: 跟我的心，跟我的心目心里对大学生歌手的心目心理报价是一样的。就
2: 车马什么之类，他们报吗？
1: 不报，
2: 在南京的活动是吧？
1: 啊，对，
2: 哦，那不报。
0: 一般来说，我有时候在群里面，就是我们有什么活动需要校园歌手，我就问我说，200一首歌，大家有没有人愿意来的？其实
1: 那我是绝对会来的。
0: 对，其实来的人还很多，大家都觉得说，这样感觉还挺那个什么的。我一开始觉得说，我说辛辛苦苦跑来一趟，然后呢，这么热的天或者这么冷的天，200一首歌会不会少？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觉得你在酒吧唱歌可能还不一定有这个，
1: 差不多在酒吧可能1个小时就100多吧。
0: 对，
1: 哇，
2: 那我真的是我给的很高哎，
1: 哇，
2: 今年开幕式我给的价可比这个要高。
0: 那是因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
2: 而且那是不是一个人，那是3个人唱一首歌。
0: 对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们就比较金贵，不像我们那个时候物价比较低，对，比较。
2: 你们那个时候像这种类型的演出大概是什么价格？
0: 也是差不多200一个人。
1: 哇，
0: 我们男生说最早的演出的还有发过50块钱一个人呢。
2: 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涨过价呀？我以为你说以前是几十块钱一首歌，他才200一首歌，怎么到这么多年还是200一首歌？
0: 就是我们后来就是以疫情前的演出会比较多嘛，疫情后我们已经很久不组织这样的演出。
2: 我以为你说是零几年的事儿，我说疫情前的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一直没怎么变过。
0: 对，疫情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大概2008年以前，我们一般也出去演出，要么就没有钱，要么就50块钱补贴
2: 啊。
0: 对，然后2008年以后才会有差不多200块钱。
2: 我们英超联赛这么好的舞台，应该收费才对。想接受专业评委的点评和曝光的话，应该收费。
0: 是，对，一般你看办羽毛球比赛都是要收报名费的，
2: 不是办羽毛球。
3: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欢迎施浩然。
1: 嗨，你们好。
0: 新进入职的施老师，欢迎阿菊。
4: 哈喽，好，我是阿菊。
0: 天真烂漫的大二女生。欢迎宇航。
5: 哈喽，大家好，我是宇航。
0: 好，谢谢。
2: 没一点描述，没怎么对我们的助理都这样，
0: 就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2: 我跟你讲，我看到施浩然现在这状态，我请他来真的是于心不忍。
0: 为什么？
2: 他一看就是特别疲惫。
0: 没有啊，
2: 刚刚
0: 他看起来就真的是一个清纯男。
2: 你今天
0: 看
2: 至少上了3个小时的课，
0: 朝气蓬勃。
1: 不止，
2: 你看
1: 上了6个小时的课。
2: 你看上6个小时，
0: 那就是主要是教孩子们哪方面？
2: 艺考还是小朋友？
1: 小朋友，但是其实不只是小朋友，连60岁的大爷都有。
0: 哇哦，
1: 就是偏向那种
2: 社会培训，
1: 社会培训是的。
0: 啊，那你教大爷主要是教流行歌曲，还是教民歌？
2: 肯定民歌，
1: 就是偏对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
2: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是这样的歌吗？
1: 可能比这还要经典吧。
0: 那
2: 桃花盛开的地方什么？
0: 那来，请辅导一下我这位大爷。如果我想找你去做指导我的声乐，那我说施老师，我现在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代表作，施老师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就是给我指导指导，比如说有什么歌可以示范一下？
2: 你要首先给人家付多少课时费？先说好，
0: 市面多少我就给多少就是了，
2: 一节课500可以吗？

0: 客的地方回我们租的房子是喊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弟弟就在后面，他胆小，他同时呢又有所谓的社会保护意识，他又不能就是他想表达他的欢乐，他又不能用普通话说2000块钱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说 2000， 后面他一直跟我用英语来交流，我当时特别记得我们俩在摩托车的后座，他一直在跟我英语交流，他说啊 very happy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兼职里面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1: 你是怎么接到这个兼职的呢？
0: 就第一个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其实关键就在第一个嘛。第一个的时候是我在学校里面看到他有贴那个就是
1: 招聘的启事
0: 啊，
1: 家长贴的，
0: 我就接榜了。但我去的时候呢，发现他们已经定了一个研究生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就觉得说来都来了，这个是我的信条。所以呢，我说，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小陈同学，你已经来迟了，不瞒你说，你是最后一个，我们之前呢，已经基本上呢，就是稳定的基础上呢，我自己也多了一点就是自由的时间，在日常的时候我也可以经常去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当时人在市区的时候，突然，我那个时候就是还买了一个BB 机嘛，然后突然 BB 机就响了，我就回电话过去，是我的大学同学，那个团支书林小红同学，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现在人在哪里？我在市区。他说太好了，他的一个长辈从美国回来，处理一些遗留的历史房产问题，然后呢，可能现在就是身体不舒服，你能不能送他去一下医院？他说我看打电话到你宿舍，我看你不在宿舍，估计你在市区。后来我就去，就送他的姨奶奶去了医院，然后从此以后。这个姨奶奶就特别的感动嘛，然后她就说，就是能不能做我的贴身护理，同时帮她处理一些文件，因为她回来要有很多的公文写作。
1: 哦，所以你其实没有准备找一份工作，是机缘巧合。
0: 对对对，然后当然这份工作其实是我赚的比那个
1: 家教
0: 要多得多。对，
1: 因为你做的是贴身助理，
0: 因为他用的是美元结账。
2: 哇哦，
1: 人家是 US dollar。
0: 对，他用的是美元结账，而且他就是他虽然用的美元结账，但是他的人情世故基本上还是
1: 很中国人
0: 很中国的，所以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给他做了一顿饭特别好吃，他就会拿出10美元，或者有的时候最多是一次是拿出50美元，他说 Jesse 谢谢你今天的付出，然后就给我。
2: 哇哦，
1: 他这个其实人情世故已经比较美国了，
0: 啊，是吧？
1: 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像中国人哪会，比如说做完了突然就是给个钱，跟他会以一种某个形式，
0: 这种是小费的形式，是吧？
1: 对，他是用小费一样的形式。你像美国人就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可能觉得你服务好什么，这会多给你一个小费。
0: 对，
1: 所以很多美国人他会就是美国的餐厅的服务员会把小费当成必然，其实不是的，
0: 是
1: 美国它不是一个硬性小费的一个国家。
0: 后来因为我照顾老太太照顾的比较好，然后呢，他又把他的小儿子就是有一点自闭症嘛，从美国又接回来，
1: 是，
0: 然后我就照顾多一个人，后来没想到照顾两个人也照顾得井井有条之后呢，他又把他大儿子在香港也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精神上的疾病，然后他就把大儿子也从香港接过来，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家里一个老人，两位就是都是就是算是病人，然后我照顾三个人。
1: 哦，
0: 对，
1: 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力，语言上什么之类的，可以把你弟喊过来 2000元什么之类的。
0: 但工资更高。对
1: 啊，工资高是，
0: 对对对，
1: 你有没有发现你能赚钱的这件事情在你上大学就已经显现得非常清楚了。
0: 是的，对对对对，我是宿舍首富。
1: 对，我就没有怎么做过兼职，我兼职做的很少，我只做过网球教练，
2: 哇，
1: 而且带过几节课，就是别人就是没干这个活，完了之后我就临时顶一下，我带了几天我就吃不消了，
0: 就是
1: 我干不了了。
0: 对，就是我觉得我的经历可能跟浩然、跟宇航啊、跟阿菊他们，我感觉就是有的人他是不是天生就好像活在短剧里一样？为什么我现在爱看短剧？就是因为我觉得短剧里面好多经历都是那个什么的，就是因为后来跟老太太家关系处得特别好，好得像一家人一样。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问题了吗？发生就是老太太的家人就是来到她，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要赶我走，
1: 因为怕你想抢遗产。
0: 对，就后来就发展到这种程度，你说这种豪门的这个斗争，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1: 这个时候一 单车变摩托啊，开博的时候要博一下。
0: 没有，他就说
1: 不是我开玩笑的，各位听众朋友，先。

0: 啊，别千万不要误解啊，开玩笑的啊。
1: 来了之后就很客客气气的先请我出去吃顿饭，然后说谢谢你对阿妈的照顾啊、但是呢，这个说亲戚们都在开玩笑，说是不是老太太会留两套房子给你？老太太有跟你说吗？我当时就觉得很尴尬，我说
2: 这是开玩笑吗？已经明着问你了呀。
1: 对，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啊，你照顾他。

0: 主已经把你的白天和夜晚都安排好了。白天沿着宜兴紫砂的前世今生去旅行，逛宜兴陶瓷博物馆，看黄龙山矿址，走蜀山古南街，探前树龙窑，再到陶二厂拍照打卡。
1: 晚上5:30，夏夜市集开逛。7号听。

天空已撕开一个鼻孔，雨落下忧愁，是否汇成河流？是否汇成河流？多年以后，你是否依然为自己种下一片梦田，一样耕耘，一样期盼，一样的笑容，一样灿烂。路就分头走，步履蹒跚，没有尽头。世界是美是丑，我们都只是停留，也不会待太久。在此之前，我们为何遇见？又为何分离？从此视而不见。你为谁改变？我为谁也曾不管。横冲直撞，心甘情愿。嘿，不休也不变。那是故事片段，一丝丝眷恋，越经不起拖延。就在忘记你的每一个边缘，你就这样出现，不经意间。曾经我们是情侣，哦，那，我也曾期待明天，哦，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0: 谢谢谢谢。
1: 好，一场游戏上梦啊。嗯，
2: 来，我们开始投票
1: 啊！不点评，直接投票。
2: 哎，不，直接投票吧。对，
1: 我给过。
2: 啊，石浩然老师。
3: 嗯，我觉得这个发挥确实比上好的，我也给过吧。
2: 嗯，好，宇航老，宇航老师
4: 啊，这是我的博士生学长
2: 啊。
1: 你要公平，你是我们节目组的人。
4: 对，我觉得确实这首歌比上首歌强了很多很多，能够展现他个人的这种声音魅力。嗯，我觉得并不是说我偏心啊或什么的，啊，我觉得他确实能给他过。
2: 好的啊，那就恭喜你获得我们送出的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茅台一条，记得把通讯地址留给宇航。好的，谢谢你啊。
0: 好了好了，
2: 谢谢
0: 啊，
2: 加油，
1: 谢谢，
2: 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拜拜，
0: 加油加油。
2: 其实他的基本功是不差的，但是他要
1: 他有点紧张，
2: 不是，他克服的是在很多就是他的这个自认为可以掌握定的这些区域里面，其实会出现一些不太那么明显的跑调的。
1: 你有没有发现他起 key 起的不太好？
2: 嗯，对，
4: 嗯，
1: 想问一下我们专业的施浩然老师，起 key 起的不好的话应该怎么办？
3: 其实，哎，这个就说到我上次参加比赛，因为也是起 key 起的不好。

0: 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它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它似水的面容，它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回眸在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你是否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思念让人心伤，它呼唤着你的泪光。南方的果子一熟，那是最简单的理想。哎哎，啦啦啦啦，唱完了，谢谢。
1: 你女朋友是南方姑娘吗？还是？
0: 哦，不是不是，这不是这不是。
2: 对，
0: 我就是南方人。
1: 嗯啊，哪里人啊？
0: 我是云南的。
1: 哦，云南的哦，
0: 对，
2: 云南的同学按照道理就是经常会有唱山歌的熏陶，
1: 很 DJ 的那种感觉、啊，
2: 应该不会走调啊。
0: 没有，那个有点太紧张了，有点太紧张了。
1: 你老家是云南哪里啊？
0: 曲靖的。
1: 云南曲靖的，好地方。
2: 那小时候有接受过一些
1: 山歌的
2: 是吗？一些熏陶吗？
1: 有吗？
0: 其实。比较少，因为我们那边可能它跟那个滇西啊那些少数民族聚集区离得比较远
2: 啊。是，对对对，因为我最近老刷抖音刷那个直播，老刷到就是民歌的云南民歌和广西民歌的一些直播、还是非常好听的。
1: 不是说云南人统治抖音像呼吸一样简单吗？
2: 是啊。好了啊，我们要还要让他唱第二首吗？
1: 问下导播老师后面有没有热线在线？有热线在线，我们来投票吧。
2: 啊，投票，
1: 我觉得还是可以过的，总体还是不错，我觉得。
2: 啊、宇航呢？
1: 你问宇航，宇航肯定给过啊，这还问吗？人家请来的。
2: 你过，然后张导老师也觉得过，阿菊呢？
3: 哦，我觉得其实总体还可以的。
2: 好，那恭喜你获得我们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谢谢你啊！记得把通信地址留给宇航，谢谢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哦、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我们来接下一路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能听到吗？
1: 能听
2: 到，
1: 所以声音稍微大一点点。
4: Hello， 能听到吗？
1: 可以听到，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江苏南京。
1: 江苏南京是在上学对吧？
4: 对的。
1: 初级。
4: 初二。
1: 哇、哦、一猜就猜中，你知道吗？就是青春稚嫩的这个声音。
5: 天哪。
1: 哎，一般来说。
2: 但是他很镇定啊。
5: 对。
1: 你是之前听过我们节目吗？还是
4: 我前天都在听。
5: 哇、
1: 哦、啊，原来九点的时候你也在听吗？
4: 是的。
1: 不上晚自习是吧？
4: 啊，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就是比较早，六点就放学了。
1: 哦，
2: 是啊。那今天唱什么歌？
4: 张靓颖的那个《野心家》。
2: 好的，来吧，
1: 有请。
4: 现在可以唱吗？
1: 没问题。
4: OK， 好的。谁在盼着时光已经太辽阔，我松开

0: 好了吗？
1: 后面其实还有一段。
0: 那你继续，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
0: 那我们就先可以先到这儿，正好嘛，我们就有一个好比较好的一个 ending 哈。因为刚刚，我在跟就是施浩然哥哥啊，在聊你的这个音色和天分，他觉得你以后可以学声乐。
1: 其实我现在在学那个。

0: 美术。
1: 哦，你在学美术是吧？
0: 我素描考级了，考了九级。
1: 哦，所以这是有艺术细胞在身上的。嗯，那你以后是有比如说考虑过，哎，南京有是不是有个高中美术很厉害，十二中是吧？
2: 宁海
1: 啊，宁海中学是不是？哦，那你有比如打算比如说考宁海中学，然后以后比如说就走艺考什么的吗？
0: 其实就是本身家里面人其实不是很希望我走艺术，因为艺术竞争太大了。
1: 所有人都以为走艺术是捷径，结果对，然后呢？
0: 然后他们想让我学习稍微好一点，学习好一点，就是他们想让我达到那个尖子的那种水平，想让我考那个南京的南师附中。
2: 啊，
1: 那你现在以你的这个中考的这个目前在学校里的这个排位什么的，你能考上南师附中吗？南师附中很难考哎。
2: 嗯，
0: 对，但是稍微差一点，但是
1: 哦，稍微只差一点是吗？
0: 对，稍微够能够到的。
1: 哎，但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综合类大学，就是美术的，其实也非常好。然后他们都是看统考加文化的这个成绩嘛。你文化课这么好的话，其实还蛮有优势。你像东南大学，它有艺术设计这个专业，然后包括你像很多一些综合类大学，其实它都有。
3: 对，
1: 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路线啊，挺好，挺好的。钱嫂子给这小妹妹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鼓励？
4: 感觉唱周深的歌还没有唱张靓颖的歌好。
1: 我觉得张靓颖的歌有一点那个爆发力，那个感觉还蛮好，中低音挺不错的。
4: 但是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周深，然后呢唱他的歌还跑调？
1: 那又不是人家想跑调，人家
4: 是
1: 喜欢不行吗？
4: 是，对对对对啊，我觉得可以再锻炼锻炼，下次有机会再来。对，
0: 可以啊。
1: 我也觉得下次你下次可以再有，因为你这次拿不到奖品，下次你就会再多唱几个周深的歌。
4: 是的是的，好，谢谢你。
1: 行，好，谢谢小妹妹哈，再见，拜拜。好，下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继续来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老师。
1: 哎，来自哪里？
5: 江苏宿迁。
1: 宿迁是上大学还是在上中学？
5: 高中。
1: 高中高二那也很重要啊！来来来，这个你们俩听过的啊，两个听过大哥哥和大姐姐来给点给你们给个评价。
3: 其实我觉得他确实比较适合走说唱
1: 啊，
3: 就他的声音条件就是比较、
1: 就是比较硬一点儿。
3: 对，他可以尝试这种路线，我觉得也挺好。
4: 你应该是嫌弃他唱歌没有旋律感，
1: 你觉得怎么回事？
3: 没有没有，就是确实感觉他和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很像。
5: 我在宿舍里边，别人都叫我发老。
3: 真的吗？
5: 我没开玩笑，真的，我
3: 发的作品好多人说我是小发老。
1: 你打电话给打电话给你室友现在。
5: 哎，真的
4: 是、
5: 那个、
4: 对，因为喜欢
5: 宿舍一共八个人，然后七个人的嘴都没我快。
4: 阿菊。
2: 我是认为比我还略逊一筹。
1: 你也会唱这个歌吗？
2: 对啊，我 rap 很厉害的。
1: 哦，你来一点这个，我听听看
2: 呢。我下一次来好不好？
1: 下一次你稍微准备一下。
2: 对的、
1: 啊，
2: 对的、
1: 啊。行。
4: 你在高二的小弟弟面前都没有信心说来就来吗？
2: 我今天唱了六个小时 KTV 了，我实在有点 K 不动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了，后面应该来不及接了啊。后面那位听众，请导播跟他说，我们下周一再打哈，我们时间不够了哈。
4: 浩然，
1: 那我们对浩然发表一下意见，
4: 投票吧啊。
6: 我觉得节奏感其实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但是可能咬字，可能我觉得。
7: 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
1: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男生宿舍的全部节目内容了，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谢谢浩然，谢谢各位，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8: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99.7精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吕杰正在直播。

0: 联合印发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的同步落地。首先看到呢，医药代表仅限是做药品学科科普，禁止承担药品销售和回款的任务，也划定了非常明确的行为红线啊，不准统计医生的处方量，也不准赠送任何的礼金回扣，不准夸大药效和非法收集患者的信息。也看到呢，医药代表的从业门槛进一步被明确了，需要持有医药相关大专以上的文凭学历，全部要施行统一备案管理，违规从业者将被行业禁止。同时看到在医疗方面，从八月起，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施行，扩大了职业病筛查范围，新增了低温、激光、化工毒物等体检的项目，劳动者在岗、离岗体检标准要完全的统一，新丁属共同联合打造的看苏超二现场来宜兴丁属淘二厂活动将正式开启。那也在今晚，我们交广有众多明星主持人，比如说牛哥、陈明、梁爽，还有陈杰斯、小肉都将现场来集结哈，与您一起大屏共看无锡对阵盐城队的苏超比赛，更有比分的竞猜和互动挑战。那所有现场参与互动听众啊，将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交广文创的小礼品卡套、保温杯，还有价值1000元的旅游代金券、苏超主题盲盒等等，礼品是非常丰富的。也看到从今晚的5:30开始啊，淘二厂夏夜市集也将正式开启，像非遗体验啊、特色美食和节目摊位等等，也是应有尽有，还有足球的互动哦。当然看到美好的周末呢，宜兴有非常多地方也非常值得去看一看和玩一玩啊。大家可以沿着紫砂的前世今生进行打卡，前往到宜兴陶瓷博物馆，还可以去到黄龙山矿址公园、蜀山古南街、前树龙窑和陶二厂，来感受丁蜀的陶氏生活吧。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

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0: 韶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周六清晨7-8点，交往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2: 各位早上好啊，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周末版交广早班车，我是吕杰。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风的打卡和签到在说，哇，今天也是直播哈。是的，我们交广这个星期已经改版了，那么从本周六开始以后，每周六清晨的7-8点都是吕杰陪您一起直播哈，来刷新最新的新闻资讯，感受清晨的温柔光景，来共同开启美好的周末时光。和大家也来说一下，所以今后呢，每一天吕杰不单单会在下午的2点的天天体彩，周一到周五晚上的8点到9点的健康晚间道，也会在周六清晨的包括停车时啊，要尽量的远离高层建筑和大型的广告牌。
3: 交广行车小贴士：
1: 台风天气常常伴有强降雨。大家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面的积水情况，确认安全之后再匀速通过。不要和行人和骑行人抢行，并与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吕杰正在直播。
1: 交广早班车一周回顾。一周回顾。
2: 再来看到出行方面啊，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近日发布了啊，计划呢从2027年的7月份正式施行。那么看到呢，这份安全要求当中正式适用于搭载 L3 级和 L4 级的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但是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当中呢特别明确了，要求车辆的制造商要建造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之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上来降低自动驾驶潜在的安全风险。要求呢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当至少要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于驾驶人的水平，不得对于用户以及其他的道路使用者造成任何不合理的安全风险。也特别要求了啊，这自动驾驶的系统的激活和退出的过程应当完全的安全，并且要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多状态下的信号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的监测功能。好，目前呢是8月8号，正处于暑运的高峰期，您知道吗？目前伴随着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啊，包括京沪铁路等等200多趟列车提供一个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亲和力，也非常的便民哈。所以目前呢，试点列车已经可以预约到10月份这11长假的火车票喽。
4: 在12306手机应用的首页已经上线了预约购票服务试点专区，记者点击进入专区，显示10月1号的试点区间范围的车票已经开始提交预约车票。以南京到北京为例，可预约的班次达到了50多趟。据了解，每天的8点起，旅客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

0: 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高铁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杨欣彤：
1: 预约订单兑现时间是发车前第20日至第16日，每个铁路12306用户可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一个预约订单中可添加19名乘车人。
0: 提交预约订单后，系统暂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如果行程发生变化，在兑现前可取消原订单，重新提交新订单。持预约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不过眼下主要是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预约购票服务，范围不大。在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铁路部门的解释为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对于更广大的出行需求来看，大家还是需要在15天预售购票阶段完成购票。此外，接下来伴随着暑运返程、学生返校高峰的来临，需要大家提前合理安排好出行的计划。杨欣彤介绍，
1: 根据往年经验，暑运高峰会出现在8月中下旬，有需要的旅客可以根据铁路预售票15日的规定，适时选择购票日。
0: 需要提醒，
2: 珠海小镇以清凉水上体验、青少年研学为核心，全新推出暑期溯溪系列活动，同步开设垂钓、水上运动主题夏令营，每逢周末还会上演湖畔篝火晚会与水上烟花秀。
3: 听得我好羡慕啊。也看到在高温三伏天呢，我们江苏的避暑方式也正在悄然的向上新啊，比如说还有冰雪运动、亲子溯溪、溶洞探险等等，这种非常新颖的消暑玩法也成为此刻三伏天的人气之选，同时也催生了夏日清凉经济的新活力哦。
4: 近日，南京首家洞穴菲拉达正式开门迎客。体验项目依托南京东郊亿万年天然裂隙溶洞地质基底，构建起了山林加洞穴的双层立体溜索探险动线。体验者先从山野处出发，一路上可以体验多处风格各异的丛林穿越关卡，转入洞内游览。洞线沿远古地质裂缝纵深展开，将风、水、洞、崖、光等自然元素有机融入，穿行其间仿佛穿越数亿年地质时光。南京游客周先生：
5: 第一次玩这个。